0: 来，周六上班的各位，早上好。
1: 应该大部分人跟我们一样吧，现在应该也是
0: 上
1: 班的。上
0: 班的朋友们，早上好啊！来，在今天呢，我们的题目呢不难，很简单啊。今天是城市猜猜看。
1: 对，规则呢就是我们用语言一句话来描述一个城市，你要回答出这个城市的名字。那国内外的城市呢，今天都有。
0: 对，
1: 答对拿走6块6毛6、哎，答对一个就行啊。
0: 是的，答对一个就行啊。当然了，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在今天拨打热线88990921参与其中。从来没打过电话的朋友，今天周六你们也可以打，因为正常上班的朋友可能觉得今天我们是不是不上班啊，可能也就没开，从来没打过热线的朋友，今天欢迎拨打热线参与。当然你得告诉我你是新朋友啊。
1: 对对对，
0: 我们对新朋友是有优待，但是呢你得让我们知道您是新人，老朋友也一样哈、啊，我们一视同仁，我们争取一视同仁
1: 争取争取
0: 争取争取啊。哎，有兴趣可以打电话参与。当然我们也来看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啊，青岛市的近海浪高在5月9号的话呢是1.1米，水温14.2度，高潮时是上午的9点58分和夜间的21点15分，低潮时是凌晨的3点17分和下午的16点钟啊。更多海洋信息也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公众号查询。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1号线的朋友你好。怎么摁不下去了？来，1号线的朋友，
1: 你好，刘先生。
0: 刘先生，
4: 你好，早上好。
0: 哎，
1: 早上好，
0: 早上好。来，刘先生，猜城市，准备好了吗？
1: 一句话来猜城市。
0: 哎，是的啊。来，
4: 好嘞，
0: 加油，
4: 是吧？
5: 报警！
0: 哎，稍等，错了、
1: 啊，报警了呢。
0: 来吧，
1: 中国梅都、青永陵、赫图阿拉城、红河谷漂流、辽地，这个城市是哪里呢？
0: 再给你说一遍啊，
1: 中国梅都、青永陵、赫图阿拉城、

0: 红河谷漂流辽地，
1: 是哪？
0: 必然是辽宁省的。这个城市呢是抚顺。
1: 哎，抚顺、
0: 嗯、好嘞，
1: 再见啊，
0: 拜
1: 拜。你该再加一个叫麻辣烫
0: 啊、哦、
1: 麻辣拌，
0: 麻辣拌，对，麻辣拌，
1: 你该加一个麻辣拌，
0: 对，麻辣拌，抚顺
1: 麻辣拌，大家这个
0: 好吃，好吃。
1: 你知道那个什么吗？大家对于这种具体的这个景点呀、游玩啊、嗯、这个东西现在还不了解。哎，你一说吃的，大家说哦
0: 啊，
1: 我好像知道。
0: 你要说这个我可就不困了，
1: 我好像知道是哪里。对，大家现在都是为了吃口东西然后去到一个城市，或者说为了某一个歌手的演唱会可能会去到那个城市，包括说最近薛之谦嘛，好多的签友从全国各地，
0: 对，都过来了，
1: 来青岛。哎，因为青岛开六天，所以呢整个山东省的，我感觉山东省的好多朋友都来青岛了，正好嘛，顺带来玩一玩。
0: 哎，你知道昨天出那个停车场的时候、
1: 嗯、
0: 你知道看的最多的车牌是哪？哎，苏，
1: 是吧？
0: 苏，各种苏、
1: 嗯、
0: ABCDEF
1: 肯定，因为我跟你说，如果苏州那边办演唱会，你看到最多的车牌就是
0: 鲁啊，是是是是，
1: 两个离得确实太近了，
0: 太近了。
1: 我跟大家说真的，我不夸张啊，
0: 对对，真是苏。
1: 我从青岛、开到南京，跟我开到我家的时间差不了太多。
0: 你知道我昨天就是我感觉最离谱的是我看到了一个鱼 A、重庆，
1: 哦，重庆
0: 过来开个车过来，太累了，太累了。
1: 重庆的朋友，
0: 这个我想想都累，我这个不行了，我太累了。
1: 重庆开了得多久啊？
0: 很久很久
1: 很久。
0: 他应该是属于，估计好像是属于周边玩玩，顺便来看看演那个演唱会。
1: 我感觉可能自驾到这儿了，
0: 哎，自驾到这儿了，
1: 或者说有这个规划已经买好了，
0: 嗯、
1: 我就、哎、
0: 往这边赶嘛，
1: 慢慢走，
0: 对，不着急。
1: 哎、
0: 这个我觉得确实是我有点震惊，
1: 我回趟湖南都得十个小时了，
0: 那可是，那扯得更远，
1: 更远啊、哦嗯！来，下一位三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啊。
2: 哎，你好，
0: 哎，
1: 早上好，刘先生有信息吗？
2: 有
1: 有啊，
0: 好嘞，
1: 行，来拿过红包吗？
2: 没拿过，
1: 没拿过
0: 啊、哦，第一次是吧？
1: 行，
0: 好嘞，
2: 第一次，
1: 试试啊。Lady
0: Go， 澳大利亚第一大城市，澳大利亚的文化之都。这
1: 澳大利亚第一大城市，
0: 啊、
1: 文化之都，企鹅岛，不是。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不对，
0: 你这没
2: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第一大城墨尔本，
0: 对，墨尔本，墨尔本
1: 是对的。
0: 你这、
1: 哎、好
0: 了，不太行，
1: 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悉尼完了，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怎么就猜不到墨尔本呢？
0: 真是，看来这个墨尔本怎么这么就
1: 没有
0: 受重视，
1: 没名气。嗯，不怪你啊，不怪你，
0: 不怪你，不
1: 怪墨尔本，
0: 就是墨尔本的问题，还是自己不够火，
1: 都怪他啊。来，一号线徐先生，你好。
0: 你好，
3: 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徐先生现在在哪里？
3: 现在在家。
1: 在家啊，好嘞、哦。没上班啊？
3: 没有，今天休息
1: 啊、哦，休息啊。
0: 这羡慕。
1: 可以啊、嗯，来，准备好了吗？
3: 哎，准备好了。
0: 好嘞，
1: 试一下啊，加油。Lady
0: Go， 白塔山、五泉山、黄河铁桥、西北师范大学、中川国际机场、
3: 兰州。
0: 哎，兰州，
1: 恭喜答对，
4: 太棒了。
0: 真厉害！
1: 去过兰州吗？
0: 应该是去过吧。
3: 没去过，但是
0: 哦，了解。
3: 黄河铁桥，我大概记得。
1: 啊，
0: 哦、你看，知道一个他就知道
1: 这个桥在哪了。
0: 对对
1: 对，可
0: 以
1: 啊，
0: 可以。
1: 恭喜您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我那说这个黄河铁桥，以前的时候啊，真的就是一个桥，桥下面呢，这个就是一个大桥，下边就是黄河，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别的东西。
0: 嗯、
1: 现在好家伙，不得了了，这个冬天啊，这个黄河他们兰州不冷吗？冻上之后结冰了，结冰之后呢，开始有这种冰上项目了。哎，拉了一个这个大的那个轮胎的，然后坐上边，然后呢，前面一个车拉着你在上面转圈。
0: 哇塞，哦，这个就是让人
1: 我真服了，
0: 吸引力啊！
1: 兰州以前都不能算是一个旅游城市吧，但是呢，最近这个火了之后呢，各种各样稀奇的古怪的旅游项
0: 目都来了，
1: 这种游玩项目开始出现了。行啊，来下一位啊，三号线35号军翔宇，你好、啊，
0: 你好。
5: 早，大天早安！
0: 哎，早上好，
1: 早上好。
5: 这是第一次打早高峰，终于打了，
0: 哦哦、真的吗？哦、
1: 嗯，
0: 第一次打，好，
1: 终于打进来
0: 了。你要说这个的话，行，
1: 那就
5: 没有没有，
1: 给你一个，哎，你试一试啊，
0: 你试一试吧。炒鸡、琅琊古城、王羲之故居、朱泉村、天马岛，
5: 临沂吗？
0: 对，就是临沂。
4: 太棒了，
5: 太照顾了。
1: 如果这个你还答不对的话，
0: 那我就没有办法了。
1: 没办法了。您 是哪人？青岛人？
5: 哦，没有，烟台人。
1: 哦，
0: 烟
1: 台
0: 人，烟台人。
1: 哦，烟台，
0: 烟台也很近。
1: 可以啊，
0: 嗯、
1: 好嘞。那关注公众号了是吗？
5: 啊，有的。
1: 哎，有的，
0: 好
1: 嘞。好
0: 嘞，
1: 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6: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一号线王美女，你好。
0: 你好。
6: 早上好，大天小爱。
0: 哎，早上好。
1: 早上好，王美女有信心吗？
6: 还可以吧。
1: 哦，王美女去过临沂吗？
6: 去过。
0: 去过。
1: 那你去过那个琅琊古城吗？
0: 好地方。
6: 去过。
0: 哎，去过是不是？
1: 哦，
0: 非常好。
1: 你也跟孩子一块去角色扮演了吗？然后他高喊一声冲啊，然后你在后面啊走。
6: 他有一个就是可以好几个场景那个跟着跑跟着看，我觉得那个还蛛好的。
1: 哎，你玩的是不是也是那个？
0: 哎，都玩了都玩了，
1: 都是就是那个场景是吧？
0: 对对对，
1: 跟着一块往上
0: 跑
1: 往上冲是吧？
0: 因为它很大里面。嗯。
1: 哦，
0: 然后还有很多那种。
1: 哎，我一直认为琅琊古城就只有那一个项目，它不是
0: 是
1: 吧？
0: 不是不
1: 是，有好
0: 多，
1: 啊，
0: 有好
1: 多。
0: 是这样才有玩的这个乐趣嘛。
1: 哦，明白啊。可以，那您准备好啊，加油。
0: 你这个也不难。
1: 嗯，
0: 淮河路步行街、三河古镇、巢湖风景名胜、新桥国际机场，这个城市是哪里呢？省会，某省的省会。离我们也不远。哎，他最有名的地方就淮河路步行街、三河古镇，然后巢湖风景名胜。新桥国际机场。
1: 哎，这个城市听完之后说我就这玩意儿啊。我没别的了。
0: 哎哎，那个什么李荣浩许嵩的老家。
1: 哎，
6: 合肥。
1: 哎，合肥
0: 太棒了。
6: 哎，我还去过那个桥。
1: 你别说你去过
0: 了。
1: 你别说
0: 你
1: 去过
0: 了。没去过一样白去了。
1: 你
0: 看你
1: 真
0: 的。
1: 你去过你还想不出来，都新桥了你。
0: 都想
6: 不
0: 出来。
6: 我刚才能下展露了，
0: 跟他道歉吧。
1: 跟他道歉吧。这六块六毛六，你说啊，哎，我跟你说，我想给你，合肥都不想给你。行了，恭喜啊，
0: 是，
1: 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但是我说实话，这个合肥好像真的不在大家正常，就怎么讲呢？就好像大家这种选择旅游地的时候，不太会去选择安徽这个地方的合肥，嗯，会选择哪里？黄山
0: 啊，黄山，对对对，
1: 芜湖，
0: 哎。
1: 啊，对，就会选择这些地方。
0: 啊，
1: 然后去那个还有哪蚌埠好像，
0: 啊，
1: 最近还挺火。
0: 啊，
1: 对。
0: 啊，
1: 但是合肥我觉得合肥应该也很好吧，毕竟省会啊，里边玩东西应该不少啊。
0: 对，它毕竟是省会，
1: 对吧，应该很多啊。当然我也没有去过啊。
0: 嗯，我也没有去过。嗯，对不起他，
1: 对不起他。
0: 咱不知道，哎，不知道青岛有没有，就是真的是有没有合肥的小伙伴？
1: 肯定有，对吧？还马鞍山，就肯定有安徽嘛，就安徽省。
0: 但说实话啊，我感觉是不多。
1: 我去，车见的很少，车见的不多啊。但是你
0: 什么车见？
1: 不是他那个车牌儿，
0: 啊，
1: 那个徽那个
0: 牌儿，牌儿不多。
1: 对，见的不多。我去黄山，我觉得还挺好的，但合肥确实，说实话还没去过。
0: 嗯，
1: 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0: 你好，王先生。
7: 哎，你好，大城小爱，早上好。
1: 哎，
0: 早
1: 上好。有信心吗，王先生？
7: 第一次打电话，
1: 哦，也
0: 是
1: 第一次，
0: 哎呀，又整这个，
1: 哎，整这个，
0: 你整这个，
1: 没问题啊！你看，这都说到了，来加油 ，Ready
0: Go！ 东方达沃兹，啊，不，东方达沃斯，宝子里大剑门崇礼冰雪旅游度假区，
1: 想想
0: 这个崇礼最有名，
1: 就这个崇礼
0: 最有名
1: 在哪儿？
0: 对，
7: 崇礼，
0: 它是一个城地级市，
1: 哎。
0: 这么近那么，哎，不是这么近那么远，周末到哪里，哎，
1: 这么近那么美。
0: 我说的啥，
1: 那么远押韵吗？
0: 哎，挺近的啊，
1: 这
0: 么
1: 近
0: 这么美。
1: 河北哪儿，
0: 哎，哪个城市？
1: 河北下边的地下地级市。
0: 地级市
7: 石家庄？
1: 不是
0: 它不是崇
1: 礼啊，崇礼不对，
7: 猜不到了。
1: 张家口
0: 那最有名就是崇礼冰雪旅游度假区，
1: 啊，
0: 就滑雪。
1: 对，
0: 那好多滑雪的地方
1: 就在那儿。
0: 啊
1: 好嘞，感谢您的参与啊，这没办法。
0: 啊，
1: 再见啊，
0: 拜拜。
1: 可能不爱滑雪，
0: 嗯，不喜欢，
1: 就是你像我们这种滑雪的基本上都会内心当中，在我们国内有这么几个圣地是必须要去的，第一个就是崇礼，第二个就是将军山啊，这两个是必须要去的。
0: 嗯，将军山，对，
1: 一个新疆。我跟大家说，就根本不用去什么瑞士什么的，那你就去新疆滑就行了。如果你能抢得到房间的话，我跟你讲，这两年啊，你房间你根本订不上。张家界也是，去年冬天我跟小艾说过好几次我要去崇礼滑雪，
0: 嗯，
1: 但是我一直没有订上房间。第一个呢是订不上，第二个呢我是觉得我有时间的时候他们价格太贵了。
0: 那倒是，那不都是节假日吗？都是法定假日。
1: 真的，哎呀，
0: 哎，是。
1: 来下一位一号线的朋友，
0: 你
1: 好，你
0: 好，
1: 陈先生
0: 。
8: 你好，你好，
0: 哎，早上好，陈先
1: 生，
8: 早上好，
1: 陈先生，陈先生拿过红包吗？
8: 好久了，估计得一两年了吧。
1: 哦，一两年了，我们可是能查到记录的哟。
0: 不要骗我们哦，要是能这个
8: 的
0: 话，我们呢，
1: 啊，来试试啊，加油。Lady
0: Go，这也不难啊。美国第二大城市环球影城，比弗利山庄，好莱坞。
8: 洛杉矶，
0: 哎，洛杉

0: 鸡，
1: 太棒了，嘎叽嘎叽，
0: 恭喜啊，知道怎么领吗？
2: 知道知道、
0: 哎、好嘞，好，记得去领，再见，拜拜。
3: 88990921
1: 电话接通啦，
0: 敢敢担担呢，对不对？
1: 很整个了、
0: 哎、来，三号线陈先生你好。
1: 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有信心吗？
2: 试试吧。
1: 哎，试试试试，加油，
0: 来。
1: 太棒了，嘎叽嘎叽，
0: 提前预祝你成功啊。你好啊。
1: 葡萄牙首都，西部大西洋沿岸有美丽的海滨浴场、哎、
0: 葡萄牙的首都
2: 里斯本。
0: 哎，里斯本，
1: 太棒了，去过是不是？
2: 没有。
1: 没有。
0: 怎么喜欢看葡超？喜欢 C 罗？嗯，也不是，地理好是吧？全
1: 地理
0: 好，
1: 地理好，地理好，了解的多。
0: 可以，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来下一位啊。
3: 88990921
1: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1: 你好，李先生。
2: 早上好，大林小爱。
0: 哎，
1: 早
0: 上
1: 好。
0: 准备好了吗，李先生？
2: 加油，试试吧。
0: 加油。
1: 对对对，
0: 来 ，Ready
1: Go。原名君士坦丁堡，被称为世界的首都、世界的中心。这个是哪个城市呢？这个城市是这个国家的首都。
2: 哦，
1: 它被人们誉为世界的首都、
0: 哎呀、
1: 世界的中心，非常的
2: 世界中心。
1: 哎，那个有热气球。
0: 哎，
2: 哎呀，这个不知道了。
0: 土耳其，
1: 土耳其的什么？
0: 土耳其首都。
2: 土耳其首都不知道在哪儿，
0: 伊斯坦布尔。
1: 对，伊斯坦布尔。
2: 哦、
0: 哎，
2: 对，
0: 好嘞，
1: 好，
0: 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我想带你去美丽的土耳其，
0: 不去，
1: 还有东京和巴黎。
0: 去过之后就知道去美了。啊，没去过的我不说啊，你们可以去啊，没关系啊。但是我跟大家讲啊，看热气球的不在伊斯坦布尔，你想要看到，不好意思，得坐小飞机，哎，飞到那个地方，然后下来之后。才能看，
1: 不说那话，
0: 当然
1: 去了再说。
0: 不说那话哈，就是我们去过的，我们去没无所谓。你没去过的，你想去，我不拦着你，好吧？
1: 哎，
0: 我那天我一直跟小爱说，就过没，但是呢，我还是这句话，只有你自己亲自去了之后，你才能够有自己的感想。
1: 因为每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哎、我跟你说我的，你不听无所谓。
1: 就是每个人眼中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所以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0: 对吧？
1: 对，
0: 我跟你说这过这
1: 可以去，可以
0: 去。红红的他就爱去，你没办法，
1: 哪里都可以去，哪里都可以去。
0: 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稍后的时间继续猜城市啊。当然了，在我们最近我们的崂山融媒抖音开始进行直播了，那我们也有很多优秀的主播在不停的进行试播啊，大家有时候也可能会刷到。我们现在直播间呢开始向全青岛去招募一些优秀的合作商家，致力于把青岛本地的优质的品牌也推向全网。如果各位您现在正在听节目，包括您可能在这个商家工作，或者说您就是商家本人，我们非常欢迎您在后台私信我们，把您的品牌
1: 还有您自己的联系方式电话留给我们。
0: 您的品牌主要做什么内容的？
1: 对，就稍微总结一下。
0: 不在意，您做本地生活也好，您做全网输出也好，您有自己的物流也好，您没有自己的物流也好，都没有问题。您想把您的品没有物流，哎呀，我真的想推向全国，没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跟您一起来解决这个方式。我们想要跟大家来共同成长。那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回复您的品牌，加上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有人跟您取得联系啊，我们跟您商讨一下合作方式。
1: 是的，
0: 是
1: 的，
0: 也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其中来，好吧？我们稍后回来之后继续，一会儿见。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吧，朋友们，我们继续开始我们的游戏时间。各位想
3: 参与游戏的可以拨打电话。哎，今天玩的游戏呢就是城市猜猜猜。嗯，一句话来描述国内外的一个城市，你要猜对就拿走红包。哎，就这么简单，猜对一个就行啊。
2: 是的，没问题啊，合肥挺好的，今年还有春晚分会场。对，大湖名城嘛，
3: 那可是好地方啊，好地方。
2: 合肥、安徽正儿八经出了不少名人的，真的是很厉害。
3: 正儿八经的，
2: 像那个如如。啊，是不是就那个合肥就那个网上拍变装那个、
3: 啊、
2: 那个
3: 李如如啊，李如如，对对对，
2: 他们就
3: 是
2: 那个
3: 安徽的
2: 嘛、啊、还有那个谁汤范那个不讲，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过那个、
3: 啊、他也是
2: 杨大牛，
3: 也
2: 是安徽的，也是
3: 安
2: 徽
3: 的，
2: 但不是，好像不是合肥、
3: 啊、安徽的
2: 啊，这个网红，安徽出网红啊，哎呦，很厉害。咱青岛怎么没
3: 出明星？
2: 咱青岛出明星，
3: 就是
2: 咱青岛又有网红、啊，
3: 哎，都有。
2: 开玩笑，各位现在听的就是俩网红，小网红，
3: 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怕被网暴，别红了先。
2: 没事，哎呀，就你那点粉丝量的，不至于，根本爆不起来声量啊！
3: 真服了。
2: 我们开始啊，一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3: 你好。
4: 你好，
2: 哎，
3: 早上好、
2: 啊，王先生有信心吗？
4: 我尝试一下
2: 啊，尝试一下。
4: 第一次打的也不多
3: 啊，也不多。上次拿红包是什么时候？
4: 好，有一段时间了，就很有时候拿一个，然后很
2: 就是偶尔拿一个，几个月再拿一个，类似于这种，可以。来，加油啊 ！Lady
3: Go！ 黑油山，世界魔鬼城，独山子大峡谷。
4: 啊，新疆的那个
3: 叫四个字，
2: 叫什么呢？
4: 哎呦我天天的，新疆那个名真不好记，要别的也行。
2: 四个字，新疆的这个名字，去新疆旅游一定会去到，
3: 一定会去到，
2: 哎，不一定会去到，
3: 因为你要去就是必须要去世界魔鬼城看一看。
2: 哦，肯定要去，
4: 是那个能说他那个地级市吗？就是那个，
3: 就是他那个地级市，
2: 就叫地级市，
3: 人家就是个地级市
2: 啊，就是那个地级市，叫什么？叫什么市？
4: 四个字的。
2: 哎，对
3: 对，
2: 叫克拉玛依。
3: 对，克拉玛依市。
2: 哎，对、
3: 啊，
2: 就这个。你是不是想岔了？
3: 哦，
2: 就是这个叫克拉玛依
3: 市。我们家猜都是地级市、啊。
2: 是的，是的、
3: 嗯、
2: 啊。再见，
3: 拜
2: 拜。啊，我看到后台有人在回复这个品牌加联系方式了，是没问题，就是这么回复啊。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回复，因为我们在今年全新启动了我们的电商项目，我们的抖音现在叫崂山如美，我们现在已经全新的上线了，也有很多优秀的主播在进行直播，包括我们也在进行直播。
3: 嗯，
2: 那我们也希望想通过这种方式把属于我们青岛的好物推向全网。那各位如果您自己拥有一个品牌，或者您正在一个品牌工作啊，您也想把这个产品啊获取更多的推广方式，或者说呢取得更大的一个流量，我们不好说能取得更大的流量，但是我们能够帮助您一起来进行或者说我们的视频拍摄也好，或者说我们推向全网的一种营销方案也好，我们共同成长，共同努力。那各位如果有兴趣有信心啊，也对我们有信心的话，也欢迎各位把您第一个您的品牌

0: 做什么内容的，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微信公众号崂山921，崂山汉字921数字，可以进行关注。放心，没有任何费用，大家不要担心啊，我们真的就是共同合作，我们来实行双方的共赢，而不是说我们单独，哎呀，我们怎么怎么，不是的啊，
1: 对对，我们一起共赢，
0: 对，我们真的是共赢的方式，各位不用担心，好不好？不用说，哎呀，我们是不是这个，我们还这个是不是要说没有的，好不好？我们真的就是跟大家一起共赢，
1: 对，别担心这个事儿，
0: 不要担心啊，就是把您的品牌做什么内容的，加您的联系方式发到我们的后台就可以了啊。
2: 88999921，
3: 电话接通啦！
0: 22号群的吴声，你好，吴声，
1: 你好，吴声。
4: 哎，主持人好，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吴声第一次打？
4: 嗯，之前打过
0: 啊。好嘞，我感觉22号群应该也是我们老听众了啊。来，
4: 别给太难了
0: 啊，别给太难，那没有难的，
1: 哪有难的，都不难。
0: 你说哪个城市你没听过吧？
1: 对
0: 不对？好嘞，加油啊 ！Lady
1: Go， 波兰的首都维拉努夫宫。哎，华沙，
0: 哎，对，可以，
3: 太棒了，
1: 哪里难的，都很简单的城市，
0: 直接这不猜对了啊？
1: 对，
0: 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
1: 哎，
0: 但确实地理挺好的，波兰首都能猜到是华沙，
1: 对，能猜这个很那个，
0: 我不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1: 你没文化。
0: 哎，我没去过，你想去哪？
1: 我也想，我哪都想去。哎，这是这样，是这样。说实话啊，每次我朋友问我说，就是你想
0: 最想去哪？你不能说哪都想去，这样的话你就没有想去的地方。你朋友问你，你朋友问你什么？
1: 问你要不要去这儿，要不要去那儿？我说哦，想去，想一想。说嗯，你没有不想去的地方。其实我最想去爱丁堡。
0: 爱丁堡是哪里？
1: 英国。
0: 好熟悉哦，英国的
1: 英国的爱丁堡。
0: 哦，哎，看你这样，你也想想方式，这样的话英国带队就让你去。
1: 让我去吧。我说到去一下爱丁堡。
0: 等人跟你们俩商量商量，我们是在后台加上那个，然后自己等等等等等等等，然后给人名额带着一块去。
1: 可以，就是
0: 什么不行的，
1: 就是
0: 到那之后你就爱丁堡，
1: 我就直冲爱丁堡
0: 啊。你自费啊这个
1: 啊，去爱丁堡自费，这我可以接受。
0: 来，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一号线的点
1: 点
0: 滴
1: 滴，
0: 点
1: 点
0: 滴
1: 滴你好
5: 啊，大家下午上好。
0: 哎，
1: 早
0: 上
1: 好，
0: 来准备好了吗？
5: 嗯，
0: 来加油。Lady
1: Go， 申城、鸡公山、南湾湖、灵山寺、金兰山、汤泉池。
5: 那第一个什么城？
1: 申城。
0: 申城，在河南。我可以给你缩小一下位置，在河南。
1: 河南的一个城市。
0: 嗯，申城。
5: 郑州。
0: 不对，
1: 郑州
0: 不是郑州。
1: 对，
0: 河南，不算很有名的一个城市。嗯，但是很火。
1: 很火。
0: 哎。河南，
1: 你也可以去那儿旅游。
0: 旅游玩啥呀？
5: 旅游玩
1: 闹说闹话。
5: 老君山
0: 不对，
5: 老君山那个
1: 不是，
0: 不对，
1: 那叫信阳，这个城市对是信阳，老君山是洛阳啊。
0: 信阳
1: 啊，信阳。
0: 好嘞，感谢三月啊，再见，
1: 拜
0: 拜。信阳，我为啥知道信阳呢？因为我有一个同学是信阳的。
1: 哦，难怪你这个话那么的正宗。
0: 我还是有一个同学是信阳的，哎呀。
1: 河南同学不少啊，
0: 不，我们那边挨着河南近，所以呢，河南话一般对我来说就是没什么压力。但是，一般我去到别人省，我也不爱说那种当地方言，我感觉有点人
1: 奇怪啊，
0: 让人家会觉得有点像学人家一样，
1: 就故意的，
0: 不太好。对，
1: 你说不明白就很故意，
0: 对对。
1: 但其实你想融入，
0: 不就是想显摆？来，15号选的一文钱的错，你好，
1: 你好，
6: 你好，
0: 哎，
1: 早
0: 上
1: 好，我想唱首歌，错错错是你的错，
0: 第一次打吗？
6: 不是，我打过。
0: 哦，打过哦，可以啊，来准备好啊，加油。
6: 简单点。
1: 原称新尼古拉耶夫斯克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这个城市是哪里呢？
0: 是哪里？
6: 圣彼得堡。
0: 不是
1: ，新西伯利亚。
0: 哎，好嘞。再见啊，
1: 拜
0: 拜。
1: 拜
0: 拜，也是俄罗斯的一个地方。
1: 对，俄罗斯的一个地方。
0: 哎，
1: 细
0: 的啊。
1: 听这些字儿，你看就全是俄罗斯的。哎，咱们俩，
0: 跟我没关系，你念的啊。
1: 我还是刚在
0: 没说、啊、
1: 刚才的那个话题没有回过来。
0: 哪一个？哪个
1: 话题？河南话嘛。
0: 啊，河南。
1: 模仿河南话嘛。
0: 你别瞎模仿了，好不好？我模仿呢是偶尔，就感觉还能像融入人家。你模仿啊，纯粹是为了好像人家觉得你在挑衅人家。
1: 没有，我也是模仿，只是我模仿力确实差了点。
0: 我原来都忘不了去广东，非得模仿人家当地人说普通话。哎呀，被人家出租车司机嘲讽。
1: 说不会，别说了。
0: 哎呀，真的是，也是哈，广东这个。 确实跟咱这边人文还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不一样，
0: 直接就上来说了，你不要随我们说话啦、
1: 哦、对，其实这样直说挺好的
0: 行了，回来之后继续啊，稍后见。

0: 来，最后一点时间啊，各位想打天王参与，抓紧时间参与，好不好？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就结束了。
1: 对，城市猜猜猜，你们来猜一个城市。
0: 没错，没错，没错啊！来吧，我们开始，各位加油了啊！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的李美女，你好，李美女。
4: 嗯，你好，大田小爱。
0: 哎，
1: 早上好，
0: 李美女，有信心吗？
4: 嗯，
0: 厉害啊，加油
1: ！Ready Go！ 巴西第二大城市，奥运史上首个主办奥运会的南美洲城市，
0: 多有名，
1: 很有名。那哦，
0: 就那个最火的，
1: 对，
0: 巴西，你想到就
1: 是什么男生
0: 对对对，就这个
1: 的话就比较那个了解。
0: 五个字，
4: 好像哎呀，不，有没有？提示
0: 五个字，巴西
1: 五个 字,、啊、
0: 五个字
1: 这还得咋提示？
0: 我还怎么提示你？
4: 里约热内卢，
3: 太棒了！赶紧赶
4: 紧！
0: 对呀、啊，我还能怎么提示你？
1: 对，里约热对，总不能说里约，然后你接后面三个字吧？
0: 对呀、啊，他第一个首都巴西利亚，你肯定不知道啊！我都不用想，你肯定不知道。
1: 里约热内卢更有名，
0: 对，
4: 对
0: 就他那个第二城市是最有名的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还有一个很有名是哪呢？圣保罗。
1: 啊、
0: 很有名，对、啊，这个很有名啊！来，我们继续啊。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啊，三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1: 你好，
5: 哎，你好，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
5: 哎，我怎么打一个电话打进来了？
0: 你厉害呗，
1: 确实厉害呗。
0: 对，我，你让我夸奖夸奖你啊！来，准备好啊，加油 ！Ready
1: Go！ 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早期最著名的代表人物都是诞生于这座城市，是意大利的一个城市。
0: 哦，是哪里？
5: 意大利啊。
0: 对，
1: 意大利的一个城市，就文艺复兴早期时期。嗯，
5: 圣保罗
0: 不是？
1: 不是，
0: 那是那
1: 是
0: 巴西。
1: 刚说的吗？
0: 巴西四个字啊，
1: 四个字、
0: 啊。嗯，意大利四个字啊。
1: 对，叫
0: 佛罗
1: 伦
0: 萨。
1: 哎，
0: 佛罗伦萨。
1: 好吧，
0: 再见、啊，
1: 拜
0: 拜。想去吗？
1: 想去，意大利我也是想去的。
0: 你最想去爱丁堡？
1: 对，最想去爱丁堡，
0: 就是英国呗，是吧？
1: 嗯、
0: 最想去英国、
1: 嗯、
0: 啊，咱挑贵的去哈。
1: 最想去英国，剩下的地方哪里都想去，没有不想去的地方啊。当然，我有一个地方我是坚决不想去的
0: 啊。我知道，我大概明白。没事，欢迎再来说。
1: 这个无所谓
0: 吗？我看谁
1: 想
0: 去
1: 吗？对吧？这有什么不能说？
0: 一号线张美女，
1: 你
0: 好、啊。你
1: 好，张美女。
6: 你好，你好。
1: 哎，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张美女最想去哪个城市啊？聊城，对不对？
1: 不是，按同去、啊，给你钱。
0: 去聊城还去聊城的钱都没有、啊。
1: 不是这个，就
0: 高速180，车票170，怎么了？
1: 钱的问题，真是。
0: 来，张文，你加油啊 ！Lady
1: Go， 南浔古镇、莫干山、安吉云上草原、浙意，这是哪个城市呢？
0: 这个我真的很想去，
1: 嗯、
0: 非常好。
1: 南浔古镇、莫干山
0: 两个字，
1: 安吉云上草原。
0: 我们开过去时间也不是很久。
1: 对，
6: 安吉云上草原，
1: 江浙沪离我们都不算很远。
0: 对，莫干山都在那儿。
6: 莫干山，
1: 很推荐。虽然我也没有去过，但是网上确实都说好。
0: 嗯，我看开过去有多长时间啊？这个
1: 榜，
0: 太烂了。

0: 七八个小时，
1: 七个小时，
0: 七个小时现在差不多。
1: 两个字，就在苏州边上。
2: 苏州边上，
1: 什么州？
2: 泰州。
3: 湖州，
0: 湖州，
2: 湖州，哎呀，
0: 泰州
1: 都跟你说是浙意了，
0: 对，他怎么是泰州？
1: 泰州不愿意了，我跟江苏这十三个还争不过呢，我还得跟杭州去争。
0: 好
1: 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
0: 拜。
4: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5: 电话接通啦。
1: 三号线的朋友，你好，刘先生，
0: 你好，
6: 哎，你好，
1: 哎，早上好，来，刘先生，今天最后一位。啊，准备好啊，加油
4: ！Lady Go！
0: 法国第五大城市，仅次于巴黎的法国第二大旅游城，两个字，对，法国第五大城市，
1: 两个字，
0: 但它却仅次于巴黎的第二大旅游城。
1: 它是一个海边城市，
0: 对，是个海边的旅游城市，
1: 对，很有名，两个字。你去到法国之后，除了巴黎之外，很多人去法国不去巴黎，直接奔这儿，
0: 因为是旅游城市嘛，
1: 对，
0: 海边
1: 直接奔这儿，跟咱差不多，
0: 很美，
1: 对。
6: 还能再提醒一下吗？
0: 咋提醒啊？
1: 两个字我
0: 说不能提醒，提醒一个字，后面剩下那个字你接。
1: 你要看法甲，其实他足球也挺厉害啊。最近这两年，我怎么提示你呢？那你不知道可能没办法。尼斯，
0: 尼斯，
1: 哎，对，就是两个字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1: 拜。没事，非得去尼斯嘛，在青岛看看一样。
0: 哎，我觉得就是评价嘛。
1: 我跟你说，
0: 评价青岛是评价小尼斯嘛。
1: 我跟你说，哎呀，我尼斯是评价小青岛。我跟你说，你去了那之后，咱这边一样的。我跟你说，什么区别？天好了，在咱这边一样看，一点毛病没有。
0: 而且呢，
1: 花那钱。
0: 而且说实话啊，咱还没有语言障碍，是不是？
1: 真的。
0: 是吧？
1: 你
0: 法语你会吗？你不会啊。
1: 你去那老城区，你看那红瓦绿树，我跟你说，你去国外还也没区别。
0: 对，你就觉得那，哎，你就是在国外。
1: 你到那之后呀，这不青岛吗？
0: 得发朋友圈，可以糊弄糊弄别人。
1: 没区别，就在青岛玩行了。
0: 哎，别人觉得你很厉害啊。
1: 主要青岛人也多，反正。哎呀，行了，就这样啊，我们下周见了啊，
0: 拜
1: 拜。

0: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安家青岛。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远啊。今天是星期六啊，我们星期六上班的一天。我们每周一和平时的每周一跟周五，我们安家青岛都致力于帮助到大家，希望大家在买房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大家想买新房还是二手房啊，无论是想买房还是想卖房，大家有任何的困难跟纠结，我们都希望能够给大家一点

0: 帮助，好吧？另外呢，大家在法律问题上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大家也记住，每周一的时间呢是我们的律师在线，其他的时间呢大家都是可以咨询房产方面的问题。当然我们每天呢会锁定一个区域，那我们今天锁定的区域呢是东里这个板块啊，这个也是非常热度非常高啊，仅次于崂山啊、釜山后这些最热门的区域了。那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21世纪不动产的东里这个板块的游经理啊，游经理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大家好，我是游伟啊，今天给大家聚焦一下主城这边的一个比较低密的片区，东里片区。
0: 嗯，是的，东里很多人关注那儿，就是因为那边的现在的整个环境啊、生态啊挺好的，对吧？
1: 对，
0: 来，大家有东里板块，我们今天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们在这个专注东里这个片区的游经理。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如果在东里这个片区，无论是新房、二手房，想买房、想卖房，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了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大家不方便拨打电话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方便的话，您直接拨打电话啊，88990921，88992921。那尤经理，我先来问一个问题吧，就是东里其实有一些人还是。真的，我发现有一些就经常在原来的老城区住的一些人，对东里还是有一点不熟悉啊，甚至他很久都没有来了。你现在给我们介绍一下东里板块现在大概是个什么状况，它比较适合哪类人群啊，它有什么优势，它有什么劣势，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没问题。东里这个片区吧，算是李沧这边偏新的一个片区，不管是城市界面还是小区的一个整体的规划都要更新一点，而且周围的环境要偏好一点吧，靠着李村河，包括石原汇板块，然后还有金水河，它的一个生态环境会更好，包括城市的界面呀什么的也会相对新一点。相比来说，像李村公园那边因为老小区比较多嘛，可能它的城市界面会差一点，这边就更适合想环境改善和那个开车通勤的这种的会更方便一点，因为这边还有2号线延长线嘛，今年年底就可以通车。
0: 对，就那边环境好，然后比较新，这是它的一个优势了。那如果说我们东里这个片区劣势的话是哪些？
1: 劣势的话也是就是可能一个是地铁的话
0: 暂时还没开通，
1: 对，然后就好多小区的话离地铁会比较远，而且就是金水路跟九水东路两条主干路，如果是靠近这个两条主干路的小区吧，噪音会比较大，然后就是可能这个片区的商业配套不太成熟，主要是依靠着利达还有松乐厅这种两个大一点的商业，其他的话商业还是要相对是这个片区的一个薄弱项。
0: 对对对，往往就是这种，我们就说我们优劣势往往是并存的。你比如说很多地方呢，它配套非常的完善啊，各方面也非常的便利，但是那边往往就会比较嘈杂，环境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然后东里片区呢现在也是很明显啊，一个是它环境好，然后比较新，好像人口的密集度也没有那么大啊，但是另外一方面相与之同时而来的就是可能还没有那么特别的便利，地铁呢也没有通道啊。大家这边现在是都是哪类人群会比较关注的比较多？东里，
1: 一般买婚房结婚的年轻人，或者是50岁之后，就是考虑养老改善的人群会偏多一点。
0: 哎，养老改善，然后有一些年轻人他也不在意这些，通勤啊、地铁这些是吧？
1: 对，主要是居住舒适度高一点的就好。
0: 哎，地铁2号延长线是什么时间开通？
1: 预计是今年年底，2026年年底通车。
0: 预计今年，那其实也很方便了。其实我对那边还是比较熟的，我觉得现在便利程度也挺好的了。主要是环境，就像你说的金水河、李村河，现在都改造的非常漂亮。
1: 对，尤其是李村河那边会比较好看，而且露营的人也比较多。
0: 对，好嘞啊，好，大家如果说对东里这个板块有关注啊，想在那个片区去买房子的，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问啊。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然后热线电话也正在为大家开通，88990921和88992921啊。来，这位朋友问说，我的预算呢是200万左右，但是我要考虑地铁通勤。那在这个片区，对婚房有哪些推荐啊？要考虑地铁的话，其实今年年底开通也没有问题啊。2号延长线，对。
1: 对，
0: 尤经理，你给我们介绍一下，200万左右。
1: 200万左右考虑地铁婚房的话，可能首先，轻铁防滑地这个项目还算是比较适合，能买个。

0: 99平的，然后地铁入户，
1: 嗯，
0: 今年年底的话跟着地铁基本同期交房，
1: 嗯，
0: 如果是考虑现房的话，可以往再往东走一走，看一下那个上流合院，
1: 嗯，
0: 也是小区门口就是地铁，它的配套会相对更成熟一点，一个22年的小区，
1: 嗯，
0: 目前也有新房在卖。单价的话相对来说会更低一点，大概18-19。
1: 嗯，啊，对，刚好两个，一个新房一个二手房，那个上流合院也很新对吧？
0: 对，是22年的一个次新房，小区的品质也还不错，
1: 嗯，
0: 园林绿化做的也比较好，主要是它的配套比较成熟。
1: 嗯，200万左右，对，这位200万左右的话，如果你考虑地铁，芳华地是直接地铁就到家门口了，
0: 对，
1: 到小区里边了，
0: 对，直接就不用走外面，直接入小区的地库了。
1: 对，如果是依赖地铁的，那真的是这个轻铁芳华地是首选了。如果说你想要现房的话，然后再看一下上流合院，婚房嘛，可能要比较新一点，对吧？啊，好，这位朋友说，今天只讨论东里片区吗？我想了解一下中环乐府，可以吗？哎，尤经理，中环乐府，您这边了解吗？了解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一下。要不然大家也可以记一下尤经理的电话啊，然后线下联系也可以。尤经理，你先说一下你的电话。
0: 我的电话是13045090321。
1: 哦，你再说一遍。
0: 13045090321。
1: 好的，大家可以记一下尤经理的电话，也可以加一下尤经理的微信啊。我们今天主要关注东里片区，因为尤经理呢在这个东里片区已经非常多年的时间了，对这个片区非常的熟悉。但如果说你想问其他的一些盘的话，也可以在线下去找尤经理。刚才电话也说了，大家也可以加一下微信啊。好吧啊，来，大家，我们主要今天确实是集中在东里片区这个片区。来，这位朋友，刚才我们说到了上流合院，他说上流合院呢，他也看过，上流合院和这个皇后道，还有万科生态城，
0: 嗯，
1: 这几个片区比较一下。
0: 其实这三个小区吧，基本是在一起，皇后道跟那个上流合院，它两个就是隔了一条马路，
1: 嗯，
0: 但是上流合院吧，价格可能是在这两个小区里偏高一点，但是小区因为足够新嘛，
1: 嗯，
0: 然后皇后道的话单价会低，面积也有小面积，但是就是因为小区相对来说房龄有点长，是个2017年的小区，
1: 嗯，
0: 就不如这个上流合院这边的一些环境呀什么的做得更好一点，而且楼间距是上流合院是周边最大的。
1: 哦，
0: 嗯，
1: 啊，他那万科生态城呢？
0: 万科生态城的话也是偏刚需的一个楼盘，基本都是小型为主，
1: 嗯，
0: 然后因为也是老小区嘛，
1: 嗯，
0: 它跟那个皇后道的通病是一样的，嗯，就是小区偏老一些，但是总价低，上手的
1: 门槛比较低。
0: 对对对，
1: 啊，好的，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这位朋友说他是看中了万科的物业，以及他楼下就是金水河啊，那个河边，那这个他考虑这个，他觉得万科的可能物业更好一点，这个倒也是一个优势是吧？
0: 对，
1: 那这三个综合如果让你来推荐的话，你会推荐哪一个？它的价格能差多少啊？
0: 嗯，价格如果同户型的话，嗯，可能相差也不太大，10万到30万这个区间吧，因为还需要考虑楼层，
1: 嗯，
0: 还有一个产品力嘛，有高层有小高。
1: 嗯，
0: 啊，
1: 可能上流合院的价格要比这两个要高出不少吧。
0: 嗯，对，但是如果是考虑小高的话，其实也差不太多，因为这两个项目的小高层的价格也偏高，其实基本持平的一个价格。
1: 嗯，啊，好的。那就是你推荐的话，你还是会推荐上流合院。
0: 对
1: 啊，就更新一点，
0: 对对对，
1: 我们买新不买旧是吧？啊，
0: 嗯，
1: 好的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东里片区啊，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这位朋友问说，森林公园的洋房和天路湾的洋房哪一个更好一点？老师更推荐哪一个？森林公园的洋房和天路湾的洋房。
0: 森林公园的洋房是136平，这种宽厅套三，等，
1: 嗯，
0: 天龙湾这边有套三有套四，然后有毛坯有精装，然后森林公园这边整体都是精装。
1: 嗯，
0: 其实还是要看一下一个个人的要求吧，看看是需要3居室还是4居室。如果想考虑4居室的话，森林公园这边就不太合适了。
1: 嗯
0: 嗯，如果3居室就够用，想要宽厅的话，其实这两个项目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哈，因为它的 都是不便利性，就是没有地铁，然后周边的

0: 配套相对要差一点，
1: 嗯，
0: 环境配套的话是昆仑天路湾要更好，因为它北侧的话就是这个李村河的一个公园，
1: 嗯，
0: 然后森林公园这边可能是考虑通勤上高速多一点的话，这边会更方便一点，因为它靠着高速口嘛，
1: 嗯，
0: 然后去崂山的话也会相对近一点，
1: 嗯，
0: 两个项目各有优劣势吧。
1: 好嘞，那这两个我就问这样一个问题吧，就这两个盘同面积段的话，价格，能有差别吗？比如说同样都是140平的，或者同样都是150平的。
0: 嗯，森林公园的价格要相对来说比天路湾要低一些，就是同等精装的情况下。
1: 嗯、哦，能低多少啊？
0: 嗯，单价能差出2000块钱一平吧，将近。
1: 哦，
0: 嗯，因为现在森林公园是没有新房了，
1: 嗯、
0: 只有二手房、
1: 嗯，
0: 所以之前的成交价应该就在280-290万，
1: 嗯、
0: 这么一个价格、
1: 嗯，
0: 单价的话基本就2万左右。如果是到那个昆仑天路湾那边的话，
1: 嗯、
0: 可能就2万2左右，带着精装2万23。
1: 嗯，好的。如果这位朋友如果让我来推荐的话，我可能会不犹豫的还是推荐天路湾了。我总觉得森林公园那个位置有点尴尬。啊，然后天路湾的整个的周边的环境啊，什么可能会更好一点，
0: 对，
1: 对吧？哈，好的，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这里是崂山921安家青岛啊，我是高原。大家在这个购房置业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困惑跟纠结，我们非常愿意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因为这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人生大事啊。有的人是婚房，有的是改善，这个买房子一定要买到最合适自己的，所以才能称心如意。如果真的买到一套你住了一两年你就会发现不太合适再换起来很麻烦，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亲身经历啊。所以说大家买房不要盲目，也不要一时冲动，大家一定要多听啊，多打听，多听听别人的建议。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随时跟我们来联系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今天我们关注的区域是东里片区啊，大家如果在东里片区有任何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啊。好嘞，这位朋友说啊，150万的预算啊，想找一个物业服务好一点的小区，不要太老的房子，有什么推荐吗？150万，你看现在很多人其实关注这个物业啊。你像我就了解到的，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在你刚才说的那个卓越皇后道啊，或者是上流河苑，还有这个万科，他最后选择了万科，他就觉得万科的物业好。
0: 对
1: 啊，因为物业确实现在跟我们这个你就是你住的舒心程度跟物业有很大的关系，
0: 对
1: 吧？
0: 现在物业基本就是一个增值项了。
1: 是了，好嘞，那150万左右要找个物业好一点的小区，不要太老的，可能万科有点老了哈，万科那是2012-2013年的。
0: 对，
1: 那你给推荐一下150万，他也没说要套二还是套三，那最好还是套三吧。
0: 对，那我就按套三来给找吧。这样150万的话，可以看一下北京城建龙悦湾这个项目，就在那个院士港的。南侧这个小区的话，它的物业是北京城建的物业，
1: 嗯，
0: 然后它这个物业公司的好处就是它对接的直接是总部，就不会有下面物业公司的人来跟你来、
1: 哦、
0: 来回，就是处理事儿起来慢一点，像这种的话它就可以直接总部对接，给总部反馈，总部下达命令，所以说它这个小区的物业相对比较好。
1: 嗯，整个这个小区的品质呢，
0: 小区的话体量不太大，只有6个楼座，但是小区设计上还是相对比较不错的。
1: 嗯，
0: 除了最北侧的话靠近金水路，其他的是没有什么大问题，有精装交付，有毛坯交付，选择性也比较大。
1: 这是哪一年的房子？
0: 18年交付的一个房子。
1: 18年也不算太老哈。
0: 对，然后它的
1: 还有别的选择吗？
0: 嗯，如果以这个价位的话还可以看一下万科如园，也还是相对比较新、
1: 啊、对对对，
0: 但是可能只能选一个小套三。
1: 嗯、
0: 这边的话就是离地铁更近，
1: 嗯，
0: 或者是再稍微老一点，绿城这几个盘的物业其实都还比较不错，因为绿城的物业口碑都还算比较不错，但是可能预算 会得稍微加一点，如果考虑套餐的话，只有一两个小区可以满足。
1: 哦，对，来，我们给了三个选择，一个是如果说你直接能看好那个龙月湾的话，150万就可以考虑了，是吧？
0: 对。
1: 然后如果你再想环境好一点的，然后就万科如园，
0: 嗯，
1: 可能

0: 就是面积要小一点，
1: 对，
0: 然后再能把把预算的话，绿城的有几个也可以考虑，是吧？
1: 对的。
0: 啊，绿城哪几个可以考虑啊？
1: 像绿城的，景上悦鸣或者是绿城汀兰那边，可能200出头一点儿就可以够到。如果
0: 那
1: 是，
0: 可能比他的预算高了比较多了，他就是150万的预算。
1: 那边就是理想之城，有几个园还可以买到，因为它的房龄相对老嘛，基本都是12年左右的，
0: 好的，行，这几个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位朋友啊，北京城建的龙悦湾啊，你如果直接能看中那个小区的话就没问题了，然后再去看一下万科的如园啊，如果能把点预算呢，再到绿城的里边再去逛一逛，
1: 对
0: 好
1: 的，
0: 吧
1: 对的。
0: 啊，好嘞，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那你比如说，就是东里片区物业比较好的，我们先就来聊这个话题吧。物业比较好的，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些，还有哪些小区物业是比较好的？
1: 其实我感觉最好的就是绿城，然后就是这几个次新房的物业整体都还比较不错。因为物业费相对收得高了，它的服务水平就能达到嘛。像基本12年左右的小区，好多物业其实就是打扫个卫生，没有什么物业的增值服务。一般得到16年之后的一些小区吧，就会有一些增值服务，包括像什么管家服务这些的就会多了一些。包括现在的像新小区的物业，其实会越来越好。相对物业收费也会更高。
0: 哎，那我问一下，有没有黑榜？就是哪些小区的物业是比较差的？
1: 其实还是相对来说吧，像那会正装府邸呀这些的物业会差一点，因为它就基本没有管理，就是打扫卫生，而
0: 明
1: 且
0: 白。
1: 也会环境也会差很多，包括小区的园林绿化可能修剪的不是很及时。
0: 明白，好的，行，好嘞啊，马上到半点了，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跟大家接着聊，我们一会儿再见。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啊。我们房产板块，大家有任何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当然，我们今天锁定的区域是东里这个片区。东里现在有很多比较热的新盘，还有二手房。大家如果关注这个区域，有任何方面的困惑跟纠结，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今天我们请到的是21世纪不动产东里片区的尤经理啊，尤经理，大家如果说现在不方便拨打电话，想在平时买房的过程当中，来联系尤经理的话，大家记一下尤经理的电话啊，电话跟微信都是同一个号。来，尤经理，您再说一下您的电话啊。
2: 嗯，我的电话是13045090321。
1: 嗯，好的，13045090321，微信也是这个号啊，大家可以随时加一下。然后，比如说在买房的过程中，突然到东里了，想去看一下，联系尤经理都可以啊。大家现在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的电话呢是88990921，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这位朋友问说，东里片区的山河城这个小区怎么样？
2: 山河城的话是分为三期，
1: 嗯
2: 嗯，你看看想要拿接哪个区呀？
1: 嗯，
2: 但是山河城这三个小区其实都还比较不错，
1: 嗯
2: 嗯，海洋公园的价格相对会便宜一点，
1: 嗯
2: 嗯，然后其次的话，二期、三期里面就有洋房，
1: 嗯，
2: 然后这样的话价格可能会更相对高一点，但是小区环境做的也会比较好，
1: 嗯
2: 嗯，
1: 它的优劣势你也都给我说一下，它整个的，比如说优势主要是哪些？是价格还是什么？嗯。
2: 嗯，二期跟三期的话，价格的话相对比较便宜，就是上车户型，80来平的，基本总价就在100到110万这个区间。
1: 嗯
2: 嗯，然后山河城海洋公园的话，这个小区会相对老一点，
1: 嗯，
2: 然后它是靠近九水路，噪音会大，但是这个小区的价格也相对便宜。后排是高层，前排是小高层，一般中高楼层以上，采光都没有问题。
1: 嗯
2: 嗯，然后门口的话。商超、小农贸市场这些都比较齐全，所以说适合生活。
1: 嗯，
2: 但是小区环境相比二期跟三期来说没有那么好。
1: 嗯，整个小区如果说有什么劣势的话，会是什么劣势？
2: 劣势的话，从那个海洋公园说吧，海洋公园的话，就是一是噪音大，
1: 嗯，
2: 二就是小区房龄相对老一些，然后部分设施的话，老化的会比较厉害。
1: 嗯，
2: 然后三期的话，因为它的户型吧，嗯，设计会相对别扭一点，
1: 嗯，
2: 它是小高层上的话做的也是这种套户型，
1: 嗯，
2: 然后套三的话是一男双被卧，可能居住舒适度没有那么高，
1: 嗯，
2: 然后二期的话其实是卖的最好的一个片区，
1: 嗯，
2: 它这边不管是洋房还是小高，整体设计上都比较好，而且视野呀、绿化呀都是。

0: 是比较不错的。
1: 好，整个小区的话，可能还有一点就是离地铁比较远，对吧？
0: 对对，这是它一个硬性的缺点，离地铁比较远。
1: 那边上学怎么样？
0: 上学也还可以，就在周边。
1: 就上学也挺方便的，
0: 对
1: 对吧？
0: 就在家门口，
1: 可能谈不上很好的学校，
0: 对对对，
1: 但是就是可以就近入学，
0: 对
1: 吧？对，
0: 同安路小学就在他的小区边上。
1: 好嘞，
0: 嗯，
1: 好，这位朋友说刚需，我的预算呢是100万啊，100万左右在东里有什么推荐吗？哎，那是不是山河城就可以？
0: 对，刚刚说的这个山河城，然后还有卓越皇后道、新城香溢紫苑这几个小区都可以选择，但都是入门户型
1: 套
0: 二或者是88平的这种小套三。
1: 嗯，哦，你看，100平如果其实套二的话有的选了哈。
0: 对，套二基本小区其实都可选。
1: 嗯，
0: 或者是再往南走一走的话，崂山也有一个项目，也是
1: 一山半场。
0: 对，也是这个价位，但就是环境确实要配套要差一点，但是价格确实便宜。
1: 哎呦，其实真的经常，如果你一直关注房产的话，你现在看到这个价格你会挺感慨。
0: 嗯，
1: 是吧？
0: 对的。
1: 好嘞，这位朋友问说，我最近呢在看青山湖岸和崂山上境，这两个老师更推荐哪里啊？青山湖岸跟崂山上境。
0: 这一看他就是比较考虑地铁哈，因为这两个项目都是离着二号线比较近的。
1: 哎，你这样子吧，尤经理，你比如说你推荐哪一个，我看看你跟我的选择会是一样还是不一样。你推荐哪里？你就先不分析，你就说直接给答案。如果说崂山上境跟青山湖岸，我们综合
0: 选青山湖岸吧。
1: 哦，那我们俩选择是一样的。那为什么来？你给我们说一下。
0: 嗯，因为青山湖岸这边吧，它的先说一下产品的一个优势吧，因为它是偏四代宅，它的得放率比较高，而且是小高层。
1: 嗯，
0: 虽然是周边的城市建面比较差，但是后期肯定会一点点完善。
1: 嗯，
0: 然后旁边的话还有一个龙月湖。稍微有点喜欢钓鱼的人在这边是走不开的，就会比较看上这边。
1: 啊，环境啊，产品啊，就是唯独一点就是它周边还没起来，
0: 对
1: 吧？
0: 城市建面差一点。
1: 那为什么我们还是会选它呢？
0: 离地铁稍微远一点点，也算一个缺点。
1: 那为什么我们还是会选它？崂山上境差在哪儿了？
0: 崂山上境一是可能它的公摊会相对大一点。然后就是之前会有这个人才房的诟病，有好多人会介意这个。然后但是现在这个盘现在也还可以，如果是考虑上学呢，因为这边最新的那个文件是他可以上那个育才的分校深圳路小学。如果想考虑这个学校的，因为这边总价还是比较便宜嘛。
1: 那这样吧，我们一个一个分析吧，就这两个盘，如果两个盘学校我们就学校来对比的话，哪一个更优一点？
0: 其实两个学校都差不太多哈，因为
1: 打个平手。
0: 青山湖岸这边的话是李沧的这个58中附属，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学校。
1: 学校打一个平手。
0: 对
1: 啊，那这个出行呢？
0: 出行的话，崂山上境离地铁会更近一点，它的整个区位会更偏南一点嘛，所以说如果是开车出行的话，可能它更占优势一点。
1: 这个崂山上境就是等于高一点是吧？
0: 对对对。
1: 好的，那然后它综合的品质呢？
0: 品质的话，青山湖岸要更好一些。因为它是小高层嘛，密度也低一些，包括一些园林设计也会比上境要更好一些。
1: 周边的设施是不是也都差不多？
0: 都差不多，
1: 可能内部的环境也是青山湖岸能好一点，是吧？
0: 对，
1: 好吧，我个人也是更倾向于青山湖岸。他们俩的价格呢？如果同等面积段的话，价格哪一个更实惠？
0: 价格也差不太多，
1: 也差不太多，
0: 因为都是18000左右的一个单价。
1: 那这位朋友可能就是纠结在这儿了，两个各方面还都真的都差不多，但是我跟尤老师可能都更倾向于青山湖岸了，好吧？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方便的话大家也可以拨打电话啊，88990921 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我们专注于东里片区啊，对这一片区非常熟悉的21世纪不动产的尤经理。大家也可以记下尤经理的电话啊，13045090321， 13045090321，微信也是这个号啊，大家可以加一下啊。然后您在东里边，东里这边去逛的时候，然后去看房产的时候，大家

0: 可以随时来联系一下尤经理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300万的预算考虑改善，最好呢是四居室的，东里片区有好的推荐吗？300万要四居室改善。
1: 300万四居室的话，首先这个价位能买到的四居室，森林公园、昆仑天路湾，然后还有绿城的海棠音乐，这几个小区都可以选择。如果能接受更靠北一点的话，还有世园金茂府，这个小区也是比较考虑的。但是这边就是有一个科技系统，有的人会介意这个系统。
0: 300万，我再问一下，300万世园金茂府能买到多大的？
1: 能买个143的。
0: 哦，300万现在世园金茂府可以买到143的。
1: 对对对。
0: 那你刚才说了这么些的话，可能我如果听下来的话，我觉得世园金茂府跟绿城的是不是首选啊？
1: 其实我更倾向于天路湾。
0: 天路湾，天路湾300万能买多大？
1: 也是买一个143的，但是是毛坯房。
0: 哦，哎，那为什么你会选天路湾不选择世园金茂府呢？
1: 因为天路湾这个是算是四个南向的房间，三个卧室一个客厅都是朝南的，只有一个北间，其余的这几个项目基本都是双南双北卧。
0: 这个户型可能更好一点是吧？
1: 对。
0: 好的，那这几个盘这位朋友你可以都去关注一下啊。好的，这位朋友说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尤经理，有没有新房叠拼带院的精装的400万左右的，东里有这样的产品吗？新房叠拼带院精装。
1: 有商树，那个华金园这边有个商树，就在森林公园
0: 旁边那个
1: 啊。对，这个是有这个产品，
0: 就是叠拼带院子的。
1: 对对对，
0: 也是精装修的。
1: 对对对，
0: 其他应该好像是真没有这样的产品。
1: 对，其他基本没有这种产品，其他光带院基本也得300到400这个区间了。
0: 啊，它的要就是400万左右啊。
1: 不是叠拼了那种，就是那种洋房带院了。
0: 我明白。
1: 嗯，
0: 也就是在东里片区，而且它是商树是吧？
1: 对，
0: 那个项目叫什么名啊？
1: 华新园。
0: 啊，华新园就叫华新园。
1: 华新园俊台。
0: 华新园俊台，这位朋友可能在东里片区还真就这个产品都符合你了。新房叠拼带院精装，
1: 对，
0: 需要大概多少钱？
1: 400万左右，
0: 也就是400万左右。
1: 对对对，因为它楼座不同，因为它前面有一个算是商场一样的，那个商场旁边的那个楼采光会差一点，它的价格就会便宜，300万以内应该就400万以内应该就可以下来，其余的话应该会400出一点头。
0: 好的，那朋友，这位朋友你可以关注一下华新园俊台这个项目啊。好嘞，这位朋友刚才说300万考虑四居室的，他问说那绿城哪些可以选择？你看绿城的这个还是挺吸引人的。
1: 绿城的话，海棠音乐
0: 啊，
1: 包括那个听蓝，这几个小区其实品质都不错。海棠音乐的南北区都是这种小高层一梯一户，物业水平都比较好，而且小区吧城市界面也比较新，绿城这一片其实规划都差不太多。
0: 但是海棠音乐我个人就是觉得它的阳台不大，
1: 对，阳台不太舒服，
0: 客厅没有阳台是吧？是在一个卧室里阳台。哎，那这几个小区如果从阳台这个角度考虑的话，哪一个更好？
1: 听蓝的，
0: 听蓝
1: 的会更舒服一些。
0: 听蓝的，这个都在这个300万左右都可以考虑，是吧？
1: 对的。
0: 好，绿城的听蓝，然后海棠音乐啊。当然，如果你跟我不太一样，你不太介意那个阳台在卧室的话，也可以考虑。另外呢，尤经理可能更推荐的是昆仑天路湾。
1: 对，
0: 昆仑天路湾，我可能更倾向于世园金茂府。
1: 因为世园金茂府那边可能是那个科技系统，也比较吸引人。但是其实按带客户来说吧，有好多人会介意这个，因为咱青岛这边吧，还是可能开窗通风会更多一点
0: 啊。是，
1: 在那边就感觉因为那个能源费加起来也不太便宜嘛，所以说感觉那个就是有点
0: 鸡肋。
1: 对，后期的话可能是费用会比较高一些。
0: 对对对，另外我想住在世园那儿了，本来环境就比较好。
1: 对，就
0: 不需要，
1: 尽可能的需要开窗通风了。
0: 他那个可能就是如果在一些污染的严重的地方可能会更受欢迎哈。
1: 对对对。
0: 好嘞，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200万的预算主要要考虑孩子上学，然后兼顾地铁，买中海国际这边推荐吗？中海国际那边是哪一个盘来着？学校比较好是吧？
1: 中海国际玉城。
0: 玉城，对对对。
1: 那个因为那个小区旁边就是南侧就是幼儿园跟小学，早晨路小学，然后小区旁边的话就是58中分校。这个小区可以选择，因为它足够方便。教育、地铁，然后下面楼下的一些商业配套也比较

0: 便利，
1: 嗯，
0: 只要是能接受这个小区的老旧程度，
1: 嗯，
0: 然后部分楼座会有噪音嘛，因为它那个还是其实比较
1: 比较嘈杂
0: 的，
1: 对，
0: 嗯，
1: 就如果你不太介意那边的嘈杂程度，其实可以考虑。那有没有别的选择？就我200万，我不考虑这儿了，但是我也要兼顾地铁跟上学的话，还有别的推荐吗？
0: 嗯，那就是刚刚说那个崂山上镜。
1: 哦、
0: 啊，这个项目因为它今天的是才出的那个规划嘛，它就可以上到那个深圳路小学育才分校这边。
1: 嗯嗯，那就是其实青山湖岸也可以考虑，对吧？
0: 对，就是青山湖岸的总价可能会高一点，得在230到260万这个区间。
1: 嗯
0: 嗯，这边的话，如果考虑个119的，可能就220-230万，稍微出一点就可以了。
1: 嗯、来，这位朋友说，我只考虑孩子上学的话，东里有哪里推荐？对。东里就是说，以前不是说东里好像没有太好的学校吗？但是比较来说，哪些小区他可能上的学是不错的？我就只考虑孩子上学这一点。
0: 嗯，东川路小学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
1: 东川路小学，那它与之相对应的楼盘都有哪些？
0: 嗯，万科如园那边。
1: 啊，万科如园这边。
0: 嗯、对。
1: 啊，就是万科那一块。
0: 对对对，
1: 上的是东川路小学。
0: 对对对，那一片都可以，像万科生态城的27。然后还有瑜伽下河呀，这些都可以选择。
1: 嗯
0: 嗯，学校还是在这边算是比较不错的。
1: 嗯，好的，在东里，也就是说确实没有太好的学校，是他一个短板了。
0: 嗯，对的。
1: 好的，行，崂山921安家青岛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大家也可以记一下尤经理的电话啊，大家如果在东里片区有任何的问题，13045090321，大家现在不要打啊，13045090321，大家可以先加一下尤经理的微信。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今天我们关注东里片区，大家如果在这个片区有任何购房置业方面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来互动。这位朋友问说，东里这边有没有什么好的私立学校啊？刘经理。
0: 嗯，好的私立学校的话，就是有一个国开算是比较不错的，
1: 嗯、
0: 然后就是其实私立还是往新世界这边靠一靠也行，因为也是紧靠着东里这边嘛，
1: 嗯，
0: 它的可能是整个的成熟度呀会更好一些
1: 啊、哦。对、嗯，有一些在东里买房的人是这个考虑，就是说这边我环境好，我看中这个区域了，但是呢，上学我不太想上这儿的学校，就考虑一些私立学校。
0: 嗯、
1: 你刚才说的那个新世纪是吧？
0: 嗯，对，它是在海洋大学那边，其实如果是在、
1: 啊、
0: 这个在东里这片的话，其实驱车还是相对比较好的。
1: 嗯，好的。好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这位朋友说，下王埠有哪些盘可以重点关注一下，120万左右的预算。下王埠这边，
0: 下王埠那边120万，
1: 嗯，
0: 伟东幸福之城，
1: 嗯
0: 这个旁边的这几个小区都可以关注，因为这个片区吧相对来说它的总价不会太低，因为还是考虑一个面积大小嘛。
1: 嗯好，它那边总价不会低啊。
0: 你主要是面积段大
1: 啊 啊,
0: 啊,
1: 啊！
0: 你像基本就买个套或者是非常小的那种套餐，120万可以买到。
1: 嗯
0: 啊，其次的话，你就还得再靠北很多能买到房子了。
1: 嗯，好的，行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来，这位朋友说，世园经贸府还有那个璀璨景园这两个比较一下，尤经理。
0: 这两个小区就是两个小区是紧挨着嘛，但是世园经贸府的一些配套情况会比它更好一点，就是小区内部的一个配套，因为毕竟是大的那个国央企嘛，
1: 嗯，
0: 所以说它的园林绿化包括物业水平做的是比较一样的。
1: 嗯，
0: 经贸府的话是五横系统，然后这个璀璨景园是三横，装修标准的话也是经贸会更略胜一筹。
1: 嗯，
0: 但是价格的话，确实璀璨景园这边会相对便宜一些，
1: 啊，能便宜到大概多少啊？
0: 嗯，基本同户型的话会差出每平差个1000到2000块钱吧。
1: 哦，
0: 嗯，因为现在。

0: 也都是二手房了嘛。
1: 他们的品质能差很多吗？
0: 如果去小区实地看的话，可能大部分客户都会看好金茂这边，因为它的系统是一样的，基本是一样的。但是金茂不管是园林绿化呀，还是外立面设计，包括内部装修，都会略胜一筹。
1: 好的，行，好嘞啊！崂山脚要安家青岛，大家再次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尤经理的电话。我们今天聊了半天这个东里这个片区，大家如果想在东里这边购房置业，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大家可以随时联系尤经理啊。尤经理的电话呢是13045090321啊，13045090321，微信也是一样的啊。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啊！再次感谢尤经理做客我们直播间，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belong to you。 大家好，我是伟超。接下来这首歌源于刀郎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年轻时冲动追求，仓促结婚，最终感情破碎。他把醉酒失态的疯狂，失去后的悔恨与痛苦全部写进歌里，唱尽冲动过后无法挽回的遗憾与自责。那夜

似我，亦留住在。谁料伴你的心感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老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0: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1: 嗨，各位，我是维 C。爱情里最痛的莫过于他不懂，那些没说出口的委屈，那些被误解的真心，都化作这首歌里的每一个音符。或许你听完这首歌，我们都能学会更好的去表达爱。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治疗忧伤。
1: FM 92.1 FM 92.1。
2: 大家好，我是大田。林俊杰的《我还想他》这首歌背后有个揪心的故事，女孩为救溺水的男友牺牲，男孩获救却永远失去所爱。林修离填词，林俊杰亲情演绎，每个音符都浸满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崂山921，听见好时光，我是大葱。林忆莲的《等你说爱我》收录在她1995年的经典专辑《Love Sunday》中。这首歌展现了林忆莲情感中最细腻绵缠的一面，在克制而充满张力的旋律中，将一份小心翼翼、充满期盼的等待心情刻画得入木三分。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1: 嗨，大家好，我是小爱。2003年，当时仅出道一年的许慧欣推出个人第三张录音室专辑《美丽的爱情》，加入了许多与以往作品不同的元素，其中便包含了这首歌曲《七月七日晴》。它表达了女生对男友的深深思念与不舍，许慧欣的深情演绎也让听众更深程度上了解她的内心世界。

会好奇，鼓楼边谁的风筝向往天上飞。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

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4: 哎，巨胖。
5: 哎，
4: 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5: 卓别林啊，
4: 哎，有看过吗？
5: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4: 哦，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大家好，我是伟超。接下来这首歌源于刀郎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年轻时冲动追求，仓促结婚，最终感情破碎。他把醉酒失态的疯狂，失去后的悔恨与痛苦全部写进歌里，唱尽冲动过后无法挽回的遗憾与自责。那夜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Good morning， 晚上好，朋友们。
3: Good morning， 晚上好。你这英语水平
2: 没毛病啊，
3: 60分。哎，
2: 多了多了多了。晚上好，朋友们。周六的晚上呢，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听出来我声音啊，肯定不是伟超啊。这个呢，先跟大家确认一下。
3: 伟超出去做大事儿了。
2: 哎，对，至于是谁呢，你们自己猜，好吧？我不用介绍我名了，能猜出来。
3: 莫不是大葱吧？
2: 哟，大葱这声变得挺阳刚啊，你别说啊。
3: 他今天跟我说话好像就这声儿。
2: 哎，你别说啊，这个大葱自从嗓子确实这个有点问题之后啊，这个整个声线都变得很慢了起来。
3: 一哑，然后哑了这么多天。
2: 没事，祝他身体早日康复啊。伟超不在啊，伟超这个过两天的时候大家可能会知道他干嘛去了，好吧？应该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大概过两天大家就明白了。所以今天晚上是我
3: 做大事了。
2: 对对对，各位可以继续拨打热线啊，88990921和88992921。但是我说实话，其实就类似他这个事情，其实我最近更想干的一件事儿，也跟这个农田有关的，抽蒜台。我真的，我特别想，我最近最感兴趣的两个事儿，真的是抽蒜台，绝对占其中之一。
3: 抽蒜台，
2: 你不想抽吗？你不想试试吗？到底
3: 谁家有那个种大蒜，让大老师去抽个蒜台？
2: 那我体验体验的，我还真挺喜欢的。咱这边蒜台卖还真挺贵的，我说实话，不便宜。
3: 蒜台
2: 炒的东西也挺好吃的，炒肉什么的，隔夜蒜台，
3: 现抽现炒，
2: 现抽现炒，这么嫩啊！咱山东人不用那个，咱大葱都可以生吃，蒜苔一样可以、啊、不用炒直接来啊。好嘞，来吧，我们开始答题了，各位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啊，加油。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七十七号群的如许人生，你好。
3: 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好。
2: 哎，早上啊，不，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
3: 如许人生。
2: 来，有信心吗？
6: 哎，还行吧，
2: 来试一下啊。请问第一题，红娘这个人物出自于哪部作品？
6: 西厢记吗？
2: 西厢记，对。
3: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在目前我们已知的最早的兵书是哪一部啊？
6: 孙子兵法。
5: 啊哦，恭喜你回答正确。
3: 就这么简单，不用犹豫。
2: 继续吗？
6: 不继续了。
2: 好嘞，6.6元，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3: 拜拜。
2: 你看，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3: 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宋美女，你好。
7: 喂，你好。

0: 哎，
1: 哎，你好，宋美女。
0: 早上好啊，宋美女，现在到哪里了？
2: 在路上了。
0: 在路上了啊，行，来，准备好啊，加油。
1: 秦始皇嬴政，他统一的文字是哪一种呢？
3: 哦，
1: 他统一了什么？
2: 汉字。
1: 他统
0: 不
1: 一
0: 是，
1: 了。
0: 文字叫什么，对吧？我们经常讲的那个文字是什么呢？
1: 是小篆嘛？
0: 对，
1: 拜
0: 小篆。
1: 拜。
0: 再见啊，来，下一位朋友。
4: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2号线徐先生，你好，徐先生。
1: 小奔
5: 对对
1: 豪。
5: 对对，
0: 哎，你好，你好，徐先生。哎呦，干嘛去了这是？
5: 那个吃烧烤去，哈啤酒吃干了。
0: 哎呦，好嘞，哈啤酒。
1: 这刚
0: 不
1: 下
0: 是
1: 班就准备去吃啦？
5: 必须搓一顿啊！
0: 哎
5: 下
0: 呦
5: 班
0: 我
5: 奖
0: 天
5: 励自
0: 哪，
5: 己，
0: 哎
5: 对
0: 呦我
5: 吧？
0: 天哪，奖励自己，放松放松哈！明天不上班了？
5: 明天不上了，
0: 明天不上了。潇洒哈，你可别啊！来，准备好啊，加油！请问一字千金和哪位历史人物有关？
5: 王羲之。
0: 不对。
3: 啊哦。
0: 不是王羲之。
1: 一字千金。
0: 再久远一点，一字千金。我给你几个选项哈，你选一下啊。A。
5: 吕不韦。
0: 啊，你不用选了。
1: 超时了。
0: 对。
1: 好吧。
0: 好嘞，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拜拜。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到的是1号线，你好，孙先生。
6: 哎，你好。
1: 哎，孙先生好。
0: 你好，
1: 孙先生，这是刚下班。话筒离近一点可以吗？
6: 好嘞，好嘞。
1: 好的。
6: 没开免提什么的。
1: 好，话筒离近一点啊。
0: 请问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说的是哪座山？
6: 泰山。
0: 泰山，对啊。
1: 请问羊皮换象这个典故当中的象指的是哪位历史人物呢？
6: 没有提示吗？
1: 咱这节目啥时候有提示了？
0: 不知道呢。
6: 哦，
0: 算了，聊会天吧。
6: 不知道。
0: 爬过泰山吗？
6: 爬过，还没爬过
0: 啊，还没爬过。行，好嘞，
1: 今天晚上去爬。
0: 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1: 百里奚嘛。
0: 哎，好嘞。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再见啊，拜拜。2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小奔好。
7: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王先生。王先生爬过泰山吗？
7: 爬过泰山。
0: 哦，爬过。是夜爬的还是白天爬的？
7: 夜爬的。
0: 夜爬的。
1: 哦，
0: 为什么选夜爬？是因为白天不敢爬上去吗？
7: 不是，是因为这个要看日出嘛。
0: 哦，看日出。
1: 一般去泰山都看日出吗？
0: 对，都会看。当时是您是什么季节爬？
7: 夏季。
0: 夏季啊，夏季还能好点，上面还能稍微没那么冷，尤其稍微入冬点的话，爬上去还挺凉的啊。来，那
7: 挺凉的。
0: 那你准备好啊，加油。
7: 您说，您说。
1: 第一题，请问《都江堰》《郑国渠》还有哪条运河并称为秦国三大水利工程呢？
7: 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好。
7: 这个灵渠，
1: 对，
0: 灵渠，那怎么整呢？
1: 时间到
0: 了，到
1: 了
0: 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你们说伟超相亲去了？
1: 伟超干啥去了？
0: 这是个大事儿。那如果是这种的话，那是个大事儿啊！
1: 这是个大事儿，
0: 这是个太大的事儿了。
1: 班都不上了，相亲去了。
0: 没那么大，哎，我只能说啊，没那么大啊。
1: 伟超做的这件事儿吧，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嗯，
0: 多重要呢？跟各位有关。不是，咱干嘛呢？在这玩猜字呢啊？玩猜字猜谜啊，
1: 跟各位有关系，
0: 有点关系。
1: 嗯，
0: 但是你要说你不在意也无所谓。
1: 不行，必须在意。
0: 必须在意。过两天就公布答案了，别着急啊。来，下一位3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小奔好。
8: 主持人你好。
1: 哎，王先生，你猜伟超干啥去了？
8: 不太清楚。
1: 不太清。
0: 相亲去了吗？开玩笑啊，来，加油啊！第一题，

0: 请问《孙子兵法》的作者是谁？
1: 孙武。
0: 孙武，您那个话筒啊，您是捂住了吗？还是说怎么个情况？
1: 哦，我在戴耳机。
0: 戴耳机，哎呀，
2: 可以哦。
0: 哎呦，这个声有点闷，主要是啊。来，第二题啊，我们尽量听啊。
2: 请听题，请问哪种动物的肉因为极具有营养，所以被写进了《本草纲目》里呢？并且是唯一一个被写进《本草纲目》里的肉。
3: 啊哦，
1: 哎呦，真不知道。嗯，
2: 正确答案是驴肉。
0: 哎，驴肉。
3: 错了。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
2: 嗯，
0: 吃过驴肉火烧吗？
2: 还真没怎么吃过驴肉火烧。
0: 哦，咱不是说正儿八经保定那种，就咱这边卖的那
2: 卖的吃过
0: 驴肉火烧。
2: 嗯，
0: 吃过吧？啊，就那种那个驴肉，你红红的那个。
2: 咱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不是驴肉。你要问我吃没吃过驴肉，我还真没法跟你说。哎，
0: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没吃过，我还一直想去保定尝尝那个圆的那个驴肉火烧到底是什么味儿的，嗯，它好不好吃？
2: 去嘛。
0: 对，那个后台的朋友没有，
2: 明天就去。
0: 哎呦，您叛逆啊，你也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
2: 我也干大事儿。
0: 好家伙，你干什么大事儿？你吃驴肉去啊！来，下一位一号线的朋友啊，你好，一号线李美女。
2: 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嗯，
2: 哎，李美女好，李美女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我们常吃的这个腐竹，它是什么东西煮沸之后，然后在这个表面上的那个膜做的呀？
4: 豆腐。
2: 豆腐。
4: 豆浆。豆汁。
0: 啊，请问纸上谈兵的主人公是谁？
4: 哦，
3: 啊哦，
0: 是谁？两个字。
4: 啊，就在嘴边，
0: 就在嘴边。嗯，叫什么？两个字。
4: 你说不出来了，不知道。
0: 他姓百家姓第一个。
3: 啊哦，时间到。
0: 赵拓。
3: 错了。
0: 百家姓第一个嘛，姓赵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2: 夏奔好。
5: 你好，主持人。
0: 哎，晚上好，有信心吗？
5: 晚上好，还行吧，
0: 还行，
5: 简单点，
0: 争取。
2: 好的。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啊，如果说您在开车就不要开扩音，同时呢，如果说您在开车就不要打电话。我们今天导播呢已经在接起电话的时候提醒过各位了，因为晚高峰时间呢车多人多，咱们青岛本来就是旅游城市，来这里旅游的小伙伴呢也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在这个旅游的这个黄金时间段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呀。
0: 你看给 VC 气了。
2: 这一个电话一个开扩音，一个电话一个戴耳机，
0: 看给 VC 气的。
2: 咱们真的是注意行车安全呀，所有打进电话的小伙伴，开车就不要打电话了，好吗？王先生，您调整一下，是在开车吗？
5: 没有，我没在开车。
2: 啊，那话筒不要开扩音，离话筒近一点点啊。
0: 请问虎门硝烟发生在哪个城市？
5: 广州。
0: 哎，广州，对啊。第二题。
2: 第二题，请问。这个淀粉遇见碘酒之后会变成什么颜色呀？
5: 紫色。
2: 紫色吗？
5: 黑色。
2: 黑色吗？
3: 啊哦，
2: 它变蓝了。
3: 错了，
2: 对吧？
0: 对，好嘞，感谢。
2: 不是很紫，也不是很黑。嗯，
0: 好嘞，拜拜，再见啊！来，下一位朋友，三号线的尹先生，你好。
2: 夏奔好。
6: 你好，你好，下班好。
0: 尹先生，下班好啊！尹先生现在在哪里呢？
6: 你比我好啊！哎，我现在在路上。
0: 我没比你好啊，咱不用这么互相攀比啊。
2: 咱都差不多。
0: 来，尹先生吃过那个去过保定吗？
6: 保定河北是吧？
0: 啊，对。
6: 哎，我听说过
0: 啊。行了，好嘞，咱也听说过。你知道我在后台看到一条评论特别好，被谁骑在驴身上啃才算吃过驴肉。
2: 我这个，
0: 哎呀，
2: 这个。
0: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俏皮的回复你，真的是。来吧，人家你准备好啊，加油，第一题啊。
6: 好嘞。
2: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古代饮酒的这个器具爵一共是几只脚呢？
6: 我没听清楚。
2: 爵。
6: 三只。
3: 错了。
2: 正确答案确实是三只。
0: 但是我真是听不清，哎呦，您这个距离离得我真的是忽近又忽远。再见啊，拜拜。
2: 拜拜。

0: 咱这个让大家关扩音这句话是一个人都不听哈，
1: 真叛逆啊，真叛逆啊，都给我打开，我真的是，哎呀，
0: 都给我打开，
1: 真叛逆啊，哎呀，
0: 谁都别关，
1: 真叛逆啊，朋友们，哎呀，绝了都，哎呀，
0: 就其实我们听不清是次要的，主要是担心各位的行车安全。
1: 不不不，主要是我们听不清，你打进来白打。我跟你说真的哈，我真是听不清你答案。你刚才离得我感觉有八丈远一样，就感觉我在屋里小管冲外边喊我，然后干嘛一样，我真是听不见。朋友们，你关一下哈，我不是说别的，不为我们耳朵着想，你得为你的答案着想吧。我们真听不清您回答的是什么，万一您答对了怎么办啊？来，下一位朋友啊，一号线的冯先生，你好。
0: 小本好。
2: 下班好，大钱 VC。
0: 冯先生，
1: 你怎么了？
0: 你是好人啊！话筒质量过关。
1: 来吧，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来，第一题啊。请问我国最大的盐水湖是什么？
2: 青海湖。
1: 哎，青海湖，对啊。
0: 第二题，请问汉朝制定的一种自下而上的官吏选拔制度叫什么呢？
2: 九品中正制。
0: 不是。哦。它是自下而上的官吏选拔制度。
2: 举孝廉。
0: 不是。叫察举制。
3: 错了。
1: 察举制。
3: 错了。
1: 嗯，好嘞，感谢参与啊，声音清晰的先生，再见，拜拜。
0: 拜拜。
1: 来。二号线的朋友，你好，丁先生。
0: 夏奔好。
4: 你好，今天是大田吗？
1: 哎，对，今天是我。呀，您听出我声来了，太好了，我的天！
4: 我好几年没打了。
1: 哦，好几年没打了。
4: 但是一直在听，就是好几年没打。
1: 你看，我今年在这儿，这不就给您好运了吗？你看你打进来了，
0: 这不就碰上了吗？
1: 对，真好啊！来，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1: 来加油啊！
0: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
1: 我国。冬季最冷的地方是哪里？
4: 漠河。
1: 哎，漠河，对。
0: 吃橘子吃多了之后呢，这个人的皮肤就会变黄，是因为橘子当中含有什么物质啊？
4: 橘红。
0: 不是。
4: 那就不知道了。
0: 什么素？一种
1: 什么素？
0: 元素。
1: 哎，
0: 微量元素。
1: 尤其那个砂糖橘吃多了之后啊，这个整个人都变得黄黄的。
4: 维生素。
1: 维生素，
0: 胡萝卜素，
1: 对，胡萝卜素吃太多了，补过了啊。好嘞，那感谢您的参与了啊，再见，拜拜，
0: 拜拜。
1: 但冬天又必须得吃这个东西，
0: 砂糖橘嘛。
1: 对，去年说砂糖橘还挺贵，但后来还好，然后吃的这吧，这玩意儿你放那之后，一个掰一个，一个掰一个，你根本就感觉
0: 停不下来，
1: 对，感觉不出来啥就没有了啊。尤其是爱吃水果的人来说，你这个冬天必不可少的啊。
0: 是，
1: 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啊，当然了，朋友们，我们刚说到这个水果，如果说您从事的也是这种行业的话，
0: 哎，
1: 包括说您不光是从事水果行业，其他行业都行啊，各行各业。
0: 就比如说您家有自己的产品，
1: 对，
0: 嗯，
1: 我们欢迎各位在后台我们的崂山921的微信公众号，
0: 嗯，
1: 来滴滴我们，回复您的品牌，就是您是什么品牌，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发到我们的后台。
0: 为什么呢？
1: 对，
0: 我们要说明白，因为我们现在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会通过崂山融媒的抖音官方直播间，或者是我们崂山921的视频号进行直播嘛。其实我们做这件事情呢，很大一部分是想要把全青岛的一些好物推荐给各位，想要把一些物美价廉的一些高品质好物在全网呢帮大家做一下推介。如果说呢您本身就是从事这种什么美食特产呀、生活好物啊，或者是文创周边啊等等等等这些产品类的商家，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呢可以依托崂山融媒的官方平台全流程的直播服务，期待我们一起把这些有品质的、有好故事的青岛地道风味推荐给各个地方的人。怎么找到我们呢？很简单，您在公众号后台就直接搜索崂山921的公众号，在后台把您的信息留下来，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
1: 嗯，
0: 也是期待各位能够达成合作的关系。
1: 对，我们期待跟各位有一个合作共赢的关系啊，
0: 嗯，
1: 放心啊，是不用什么费用，我们真的就是大家一块共赢，好不好？把我们青岛的好物推向全国，
0: 嗯，
1: 啊，有兴趣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您的品牌加联系方式就行了。
5: 88990921，
1: 三号线苏先生，你好，苏先生。
0: 下班好。
6: 你好。
1: 哎，下班好。苏先生，拿过红包吗？
6: 没有，我从来都不以拿红包为目的。
1: 哎呀，你看看，
0: 那您的目的是
1: 玩，
6: 学知识
1: 啊，学知识
0: 啊，学知识。哦，
1: 啊，
0: 明白。

0: 来第一题啊，我国最大的沙漠是什么？
1: 撒哈拉沙漠？
0: 不是。
1: 塔里木沙漠？
0: 不，塔对了。再想想，
2: 又学到知识了。
0: 哎，塔克拉玛干沙漠
2: 是的，
0: 是对的啊。
2: 好吧，
0: 来，那就感谢你的参与了啊，再见，拜拜。
2: 又学到知识了，不白来，谁都不白来。
0: 来学知识的啊，来一号线的朋友，你好，王先生。
2: 夏风好。
3: 大天 VC 下班好。
2: 哎，王先生，您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呀？
3: 拿
0: 红包，拿
3: 大奖，请你们吃火锅。
0: 哎呦
2: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行，我可要吃海底捞啊！来，准备好。
3: 这个题比较难，
0: 试试啊！来，第一题啊，我国汛期最长的河流是什么？
3: 珠江。
0: 珠江，对啊。
2: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他们说呀，这个猪的体脂率其实很低，大概是有多少呢？
3: 7%。
2: 嗯，那太低了。
3: 13%。
2: 嗯，差不多。
3: 14%。
2: 对，14%左右。
0: 对，是对的啊。好嘞，再见啊，
2: 拜
0: 拜。你知道你的体脂率是多少吗？
2: 我不用想，我指定是20%吧，得。
0: 你要是20%女性来说的话，就相当可以了，非常好。对，男生的话20%可能，就属于中档吧，稍微再低一点就可能会更好一点，更健康一点嘛，对吧？我的努力啊，努力目标啊，我要是10%，10几，哎呦，了不得！
2: 这体脂真的这么难练哈？
0: 很难很难。二号线任先生你好，
2: 小奔好，
3: 大家问一下我
2: 哦，下午好，
0: 好，准备好了吗？
3: 好好好，
0: 来。
2: 请问王羲之他从什么动物的体态上领悟到了书法运笔的道理呢？
3: 猫。
4: 啊哦，
2: 猫不对。
0: 猫不是。是。
2: 正确答案是鹅吗？
0: 哎，鹅。
4: 错了。
0: 再见啊，拜
2: 拜。拜
0: 拜。来，三号线的朋友你好，王先生。
2: 夏奔好。
5: 哎，你好。
0: 哎，
2: 王先生好。
0: 你好啊。王先生有信心吗？
5: 啊。我第一次打进来，
0: 没事，
2: 别紧张啊！万一你有新手好运，
0: 那真是啊！来，第一题，听好啊，请问近视眼镜用的是什么？你就选就行了，凹透镜还是凸透镜？
5: 凹透镜，
0: 对啊。
2: 请问我国唯一一座热带雨林自然保护区位于云南省的哪个自治州内呢？
5: 西双版纳。
2: 继续吗？
5: 不继续了吧？
2: 不继续了。
0: 来，
5: 大金
0: 来，公众号后台回复红包6.66，别忘了啊！再见，拜拜，
2: 拜拜。
0: 行，挺好。
2: 关注狼山921的微信公众号，
0: 对，
2: 他别再关注错了。
0: 关注什么？关注成我抖音了？没事儿，关注就关注了。
2: 那你给他发红包？
0: 发不了一点啊，要关注对啊。来，回来之后继续，稍后见啊。
6: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7: 是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

0: 2000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来，欢迎回来，继续晚高峰的答题环节。各位晚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伟 C。
2: 不要问伟超干嘛去了，相亲不是那个。办大事儿去了，
3: 人生大事。
2: 对对，过两天大家应该就知道了，
3: 对
2: 不
3: 对？
2: 对
3: 对对对，过两天就官宣了。
2: 对他自己，这官宣跟是吧，都一样，都一样，都一样啊！造谣吧，造谣吧，谁不造谣造谁谣。
3: 我说的难道不是实话吗？过两天就预告了呀。
2: 不用过两天，明天，明天就要预告了呀，就要官宣了呀。
3: 明天，
2: 对
3: 呀，不是
2: 做的出来吧？
3: 明
2: 天
3: 周天不上班，
2: 周天好像是哈。
3: 周一，周一就官宣了
2: 啊！对对对啊，应该是啊，各位不等一等，等一等啊，过两天就官宣了。对对对对对啊，来，我们继续啊，各位兄弟可以打电话。当然，朋友们，这个扩音啊，关一关。我真是听不见各位说话。说实话哈、一直都说这个晚高峰扩音严重，真是实话。你们可能在广播里听着没什么问题，都很正常。但是我们的耳机，这是可能是我们设备的问题，确实老旧了啊，我们真听不见啊。所以尽量咱，这个不要开扩音啊，把扩音对、都关掉啊。
3: 对，同时呢，我们也告诉大家一件，想要在暑假，如果说呢，您想带着自己，就不是。不是您带着啊，
2: 带不了啊，
3: 带不了、
2: 啊，带不了、啊。
3: 是如果说暑假你想让自己的宝宝，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呢去国外去上一下国外的英国夏校的话呢，我们这次呢帮大家组织了这么一个活动，因为这次呢是跟长沙广电进行合作的。
2: 对，跟大家是详细说一下，因为这两天也不停的有人在问我，咨询我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次的英国研学呢，为期是15天的时间啊，您的孩子呢要离开您。哎，单独的、独立的去到英国、然后跟着所有的小朋友跟老师一起在那里度过2周的学习和游玩的时间。课程安排还是非常的紧凑的，上午学，下午呢就是课外活动，晚上呢还会有各个主题的 party 啊等等之类的都会有。
3: 对，其实小朋友去了之后呢，绝对是有所进步的，
2: 不会无聊，而且呢对于小朋友的口语能力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提升，尤其是英语的口语能力。如果说孩子的英语口语可能交流起来也不是特别好怎么办？没关系，到那之后呢会根据您孩子的英语水平重新的来进行分班。
3: 对、
2: 啊、
3: 很多人会想说，那我们去了之后是不是就是只是换了个地方上学？不是，
2: 不一样啊，
3: 他是英国的孩子也在，各个国家的孩子都有。
2: 对， 对，他是按照他们那种方式来上的，其实跟咱这还是完全不太一样的、你也可以接受一下不同世界文化的氛围。当然说孩子家长有人说，哎，我能

0: 那跟着一起啊，您可以自费跟着一起，但是呢那个学校是完完全全的
1: 封闭
0: 的，
1: 是的，
0: 你是进不去的，啊，这个呢你只能里边呢外人进不去，孩子呢只有在出来的时候呢会有专业人士进行陪同，你可能只有在他游玩的时候才能跟着一起去玩，所以呢我建议就是也可以去培养孩子的一个独立自主的能力，
1: 可以放手，
0: 对，也是没问题的，有兴趣呢可以在后台回复，如果您对这个研学有兴趣，在7月20号就是我们团期，如果有兴趣的话在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就行了，我把行程详细的发给您，你可以看一看，考虑考虑，
1: 是的，
0: 签证也不难，也很简单，而且这个费用呢是一价全含的，各位放心啊，有兴趣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1号线赵美女，你好赵美女。
1: 夏奔好。
4: 哎，你好，大天 VC。
0: 哎，下班好，赵美女。
1: 赵美女好。
0: 赵美女有信心吗？
4: 啊，有一点。
0: 有一点，好嘞，来加油啊！
1: 第一题，请问《百家宗师》《千古武圣》描写的是谁呢？这是一位军师鼻祖，就他很会运筹帷幄。
0: 哎，
4: 孙膑。
1: 不是，是姜子牙。
0: 姜子牙，
3: 错了，错了。
0: 好嘞，再见啊，拜拜，
1: 拜拜。
0: 我以为诸葛亮。
1: 哦，
0: 想起来去四川的时候看那个特别有名的那个景点叫什么？
1: 武侯祠
0: 啊，对，武侯祠。真的，
1: 我以为就是你想起的那个姜子牙那个动画电影。
0: 啊，那个动画电影我不想想起来。
1: 挺好看的。
0: 个人建议哈，这个跟电影无关哈，我个人觉得。一般啊，维 C 觉得好看是吧？
1: 主要是姜子牙很帅。
0: 你那是重点吗？啊，那你说你最近喜欢看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类似于这个电视剧有吗？
1: 我最近的电视剧
0: 有爱看的吗？
1: 我说实话，最近没追剧。
0: 丁禹兮没上演，你就不追了呗，是吧？是这意思呗？不给别的明星一点机会呗？
1: 我最近喜欢看那部电视剧吧，叫《月灵奇迹》，但是很多人都不懂我的点，对吧？很多人他不懂，那就不说了。
0: 行了，别说了，
1: 别说了。
0: 我估计大部分人应该都不懂。
1: 他们不懂。
0: 来，2号线的朋友啊，你好，
1: 小奔好，
0: 于
1: 先生，
0: 于先生你好，
5: 下班好，韦超韦先生。
1: 于先生最近在追什么剧啊？
5: 我已经
0: 男生应该
5: 5、6年没有追剧了，
0: 不太追剧。
1: 哦，那平时回家干啥呀？
5: 看孩子做饭，然后干点自己喜欢，就是弄电脑啥的。
0: 哦，弄电脑，玩电脑游戏。
5: 玩一点吧，
0: 玩一点啊，行，好嘞，来，那你准备好啊，加油，第一题啊。
1: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是谁他写了《天工开物》这本农学作品呢？
5: 孙思邈。
1: 农学。
3: 啊哦，
1: 他是一位
5: 农学家。天工开物。宋应星。
1: 对，不是孙思邈。
0: 宋应星是对的啊。
1: 好吧，拜拜。
0: 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确实男生很少有喜欢追剧的这种，我最近还比较喜欢看的就是它很符合我的口味的，就是那个低智商犯罪。但是呢这个就属于爱的人很爱，我还挺喜欢的，我说实话，我拿它当喜剧片看，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1: 对，大平已经强烈推荐给所有人了，
0: 我强烈安利所有人了啊！除了小爱这个跟我的意见完全相悖之外啊，大部分的朋友看完之后呢还都是很觉得很好看的。
1: 对
0: 啊，只能说小爱这个品味
1: 啊，不是剧的问题，是小爱的品味有问题。
0: 我没说啊，我没说话，我没说这话啊，我不知道
1: 小爱等会儿就
0: 我不知道啊，我没说这话啊，
1: 什么意思啊？
0: 可不能说，可不敢说这话哈、万一听着呢啊。3号线宋先生你好，
1: 夏奔好，
6: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宋先生有信心吗？
6: 肯定有，
0: 肯定有啊，好嘞，来。
1: 请问有一种茶叶叫做君山银针，它产于哪片湖泊呢？
6: 洞庭湖。
1: 洞庭湖没错。
0: 钢琴有多少个琴键？
6: 104。
0: 不对。
6: 108。
0: 不对。
6: 112。
0: 不对。
1: 为啥上100了呢？
0: 太多了，弹得过来吗？
6: 80几个吧。
0: 80几？88个。
3: 错了。
0: 52个白的，36个黑的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你会弹钢琴吗？
1: 我小时候学过钢琴。
0: 那个，我就问一个问题啊，下边踩的那个玩意儿是干什么用的？
1: 它就是可以让你的声音可以就是延长一点。
0: 哦，
1: 反正我
0: 别的用是吧？
1: 如果我现在没有记错的话。
0: 哦。
1: 就是我有印象，就是你踩它跟不踩它弹出来声音是不一样的，
0: 哦，
1: 踩出来会更好听。
0: 明白了，我一直认为那个玩意儿是，比如说你要不踩的话，有几个

0: 键是没有音儿的、
1: 哦、
0: 你得踩住它那几个键才有音儿。哦，
1: 应该不是。时间有点久远，我有点忘记
0: 了。我有点问多了，是不是啊？没有，我的问题，我的问题。
1: 应该不是，应该不是。
0: 没事，没事，不咱
1: 没事，不重要，不重要，不
0: 咱不在乎那个啊。来，
1: 嗯，确实是忘了。
0: 耀县张先生，你好。
1: 你好，张先生。
2: 哎，你好。
1: 嗯，张先生好，
0: 晚上好啊。有信心吗？
2: 有。
0: 来，加油啊！第一题，请问我国的传统年画当中，手持如意骑老虎的是谁呀、啊？手里拿个如意，骑个老虎、嗯，那个老虎其实应该是但是呢，看着像老虎是谁？两个字。
2: 这个骑老虎，
1: 钟馗，
2: 真没有印象。
0: 哎，钟馗、
3: 哦，错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来，下一位朋友啊，三号，哎，二号线的平凡，你好，平凡。
1: 平凡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1: 哎，平凡好。
0: 晚上好，来，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世界上第一只闹钟，它发明的时候只能在每天的几点钟响起呢？
4: 零点。
1: 零点不对。
3: 啊哦！
1: 就世界上第一个闹钟，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它不能调时间，它只能在每天的这个时候响。如果我这个时候听到闹铃响了，我得气死。
0: 气炸！
1: 气炸！
4: 五点钟。
1: 四点。
0: 四点。
3: 错了。
0: 好嘞，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1: 因为我不是周三那天请假了嘛，然后我在家里休息了一下，然后但是呢，我的手机闹铃是根据工作日的时间来定的。
0: 嗯，
1: 我平时上班起床时间是七点多嘛。
0: 嗯，
1: 然后他就在七点钟的时候响了。
0: 嗯，
1: 那一瞬间。
0: 是不是整个人就疯掉了？
1: 整个人就疯掉了。
0: 哎呀，太难了啊！来，朋友们，这么多不知道您是哪个品牌的这个手机啊？每个品牌的这个闹钟都是不一样的，你们对于它这种情况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现在应该是找不到，我真的想给大家放一下你们的手机闹钟铃声，你们听完之后真的就忽然间回到那种被铃声。
1: 我的手机闹铃吗？
0: 你的是哪一个？
1: 我的，哎，其实我的手机闹铃应该是大部分人的手机闹铃。
0: 我给大家看看我的，
1: 并且我的手机闹铃就是现在有一部电视剧叫什么《爱情没有什么东西》，没有
0: 爱情，没有什么爱情，
1: 没有
0: 爱情有神话，没有神话啊。
1: 对，然后它里面那个女主角的手机闹铃也是这个闹铃。
0: 那就一样。
1: 听完之后我就
0: 都是华为手机啊，
1: 我就愣了。我说这个声音好像有点耳熟，
0: 好熟悉，
1: 好熟悉，好
0: 你找着了吗？
1: 回忆没有？
0: 你怎么这么慢呢？来 ，OPPO 的朋友们，来，这是你们的闹铃，这是我的，这是我的那个闹钟铃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每天早上醒来，我真的是
1: 难过。
0: 别找了，我们先让下一位朋友先进来啊，来三号线的事事如意，你好，
1: 你好，
5: 下麦好，我是大天。
0: 哎，
1: 事事如意，你手机闹铃是什么样的呀？
5: 是个那个鸟鸣。
1: 哦，
0: 鸟鸣啊。
1: 哎，那咱俩应该是一样的，
5: 嗯，
0: 这是
1: 华为的那个吗？
5: 不是，我是那个苹果。
0: 哦，苹果的那个，哦，
1: 是这个。
0: 对，我知道，关了吧。我以前用华为的时候也是这个事儿。哎呀，我天哪，
1: 真难受啊！
0: 真难受啊！行了，别给我听了，来，试试主意。你打进来干啥了？让人先听了一个闹铃，你说。
1: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鲁迅笔下的《阿 Q 正传》是以哪个时期为故事背景的呢？
5: 哪个时期？就是解放前清末。
1: 不是。
5: 那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没理解哪个时期。
1: 是辛亥革命时期。
3: 错了。
0: 对的啊，好嘞，再见啊，拜拜。
1: 拜
0: 拜。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一号线的肖美女。
1: 你好。
6: 你好。
0: 哎，
1: 肖美女好。
0: 晚上好，晚上好。有信心吗，肖美女？
6: 哎呦。
0: 有，好嘞，来加油啊。请问在有一个词啊叫杀青，那这个杀青这个词最早源自于什么工艺啊？
6: 茶叶。
0: 不对。
6: 竹子。
1: 竹子干嘛？
0: 干嘛呢？这个竹子。
6: 竹子干嘛？
0: 对
1: 呀、
0: 啊，那你说光竹子，那这是什么工艺啊？
1: 对
0: 呀、
1: 啊，这竹子是竹子，但是竹子它干嘛了呢？
0: 对，用竹子来干啥了呀？关键是你说做竹筒饭呀，还是什么东西啊？它得有个用处啊。用竹子干啥了呢？
6: 做什么桶了？
0: 哎，不是做桶，是做那个
1: 竹
0: 简，就是那个书嘛。
3: 错了。
0: 再见啊，拜拜。
1: 拜拜。

0: 对，
1: 哎，
0: 那有个用途啊，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竹筒饭啊，还是什么东西啊？它有个用处啊。吃过竹筒饭吗？
1: 应该吃过。
0: 长条的那个玩意儿，然后弄完之后呢，里边是那种糯米的，加上大米，
1: 哦，
0: 然后给你拿个棍儿插
1: 对
0: 进
1: 对对，
0: 去，
1: 我一直很好
0: 然后
1: 奇。
0: 劈开，然后蘸上
1: 对对
0: 糖，
1: 对对
0: 然后
1: 对
0: 吃。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小时候没吃过这个东西
1: 我
0: 吗？
1: 吃过。
0: 这不是你小时候童年吗？
1: 嗯，这应该是你和伟超的童年。
0: 哎，你这个人说话很肮脏啊！这小鬼，这没有吃过吗？我不相信啊！我们肯定00后的朋友也有吃过这个东西的，对不对？就
1: 没
0: 那
1: 有
0: 个
1: 吧？
0: 校门口那个炸鸡柳，你吃过
1: 啊，
0: 吗？
1: 这个吃
0: 无
1: 过。
0: 骨鸡柳，必须得是无骨鸡柳，就那个牌子那个味道，这个
1: 对
0: 吃过
1: 对对，
0: 吧？
1: 还得炸串儿。
0: 没有共同语言，来下一位2号线的朋友啊，你好，大卤
1: 小哥
0: 蛋。
1: 好，大卤蛋。
2: 伟超，VC，小蛋好。
1: 哎，你听他的声音像伟超吗？
0: 像，
2: 好像不太像。
0: 像就是，我就是。
2: 我认识大田老师。
0: 官宣了，明天我就不干了。
1: 伟超回来之后班儿没了。
0: 可别可别，来来来，准备好啊，卤蛋，加油啊！第一题，请问，腊八粥最早和哪个宗教有关？
2: 佛教。
0: 佛教，对。
1: 第二题，请问传说当中啊，这个酒圣杜康之子黑塔，他因为在酿酒的时候很懒惰，意外的做出了什么呢？
2: 醋。
1: 没错。
0: 继续吗？
2: 啊，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啊，来。

0: 一般今天这个冲的信心很强啊，来加油加油啊，听好，第四题。
1: 第四题，请听题，请问，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是来自哪部古典的古籍呢？
2: 论语。
1: 不是论语。
3: 啊哦。
2: 孟子。
1: 不是孟子。
2: 我再
0: 给你一个机会，你再猜一个。
2: 我再猜一个。
0: 好，你再猜来。
2: 是不是应该朱熹写的？
1: 是出自《易经》当中。
0: 哎，《易经》
3: 错了，错了，
0: 想复杂了啊、嗯！好嘞，感谢您的参与了啊！再见，拜拜。但是勇气非常好，朋友们，你一定要记住，我们晚上是有六道题的。
1: 对啊，
0: 金额高达921元，
1: 嗯，
0: 而不是敢不敢单单的66块6毛6。
1: 是的，
0: 啊、我们能高达921，所以各位放心大胆，一定要往后冲啊！来，下一位3号线班耀群树，你好，树。
1: 你好，树。
4: VC 下班好。
1: 下班好。
0: 下班好，树。树，你吃过竹筒粽吗？
4: 好像没有，
0: 你
4: 没有，
0: 你没有吃过竹筒粽吗？就那个拿个棍儿往里。
4: 吃过，吃过。
0: 对啊，竹筒粽子嘛，对不
4: 对？
0: 你小时候肯定
4: 吃
0: 过呀。
1: 竹筒饭。
4: 对，
0: 弄完然后蘸个糖，对不对？这样都吃过吗？
4: 对
0: 吧？
4: 吃过。
1: 我都说了，这是你们80、90后的。
0: 谁给你吧？你出去快点。
4: 我00后。
0: 真的，你看到没？我们00后都这么吃。
4: 我们00后。
0: 真的，我们00后不跟你们这些90后玩，真有意思。
4: 对对对。
0: 来，加油啊！第一题。
1: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
0: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写的是哪座山？
4: 庐山。
0: 庐山，对啊。
1: 第二题，请问 GPS 定位至少需要几颗卫星呢？
4: 这我不知道，猜一个吧。
1: 猜
4: 三颗。
1: 三颗不对，再猜。
4: 五颗。
1: 再猜。
4: 七颗。
1: 怎么不喜欢四这个数字啊？
3: 错了。
4: 我以为是单数。
0: 哎呀，不是的啊。好嘞，那就感谢您的参与了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来，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一号线的刘美女。
1: 夏奔好。
5: 你好。
0: 哎，
5: 你好。
0: 刘美女，小时候有哪样小吃是让你流连忘返的呀？吃完之后到现在念念不忘。
1: 嗯，
0: 没有，
5: 也没有。
0: 小时候不爱吃这些东西啊！天哪，嗯、
1: 小的时候、
0: 啊，
1: 我觉得小的时候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啊、
1: 嗯，那个就那个圆球贼甜，就是有点像泡泡糖。
0: 西瓜糖嘛，就那个，就那个东西嘛。
1: 我觉得就是那个，当时就觉得哇塞，吃到一颗绝了。
0: 跟你们90后没得聊，我们00后都不吃这些东西。
1: 好嘛，
0: 准备好啊，加油！第一题，
1: 嗯、
0: 请问“心有灵犀一点通”上一句是什么？
5: 不知道。
0: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1: 嗯，
0: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二号线的朋友，你好，二号线的李
1: 先
0: 生。
1: 你好。
6: 下班好，大片 VC。
0: 哎，
1: 你好，李先生。李先生下班了吗？
6: 正在路边呢。
1: 好呢，准备，加油。
0: 加油。
1: 有一首诗是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写的是哪个季节的诗呢？
6: 秋天。
1: 秋天。
3: 啊哦。
0: 再猜一个。
6: 夏天。
1: 这说的是春天的事儿。
0: 嘿，
3: 错了。
0: 四个季节。哎呀，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以前我真的很喜欢春天。
1: 现在不喜欢吗？
0: 现在真的是经历了昨天之后，我现在要保持一下怀疑。哎呀，那漫天的白白的，哎呀，
1: 哦、
0: 我的天哪！
1: 你说
0: 哎呀，那些小絮絮，哎呦，我天哪！嗯，那把薛之谦嘴都给堵上了，好家伙，我今天没刷到别的，全刷薛之谦唱歌，那个慢慢就跑到嘴里去。
1: 呸，我也刷到了。
0: 哎，这没招啊。来，山与海之间，你好。
1: 下班好。
7: 哎，两位主持人下班好。
0: 你好。
1: 下班好。下班好。
0: 你小时候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小吃啊？
7: 哎呦，那都是零食了。
0: 零食、
7: 哎、
0: 哦，
7: 对，垃圾食品吧。但是
0: 唐僧肉、五花果，
1: 很爱。
7: 哎，对对对，
0: 大大卷儿，
1: 准备好了吗？
7: 对，准备好了，
0: 加油啊！
1: 第一题，请问我们常吃的传统小吃冰糖葫芦，发明之初的时候是为了干啥的呀？
0: 嗯，
7: 啊，这个不知道。
0: 最开始它发明出来是为了干啥呀？
1: 嗯，这最早的冰糖葫芦，就是怎么它就出来了呢？
0: 哎，就是怎么为啥呢？
1: 为啥呢？ 你有考虑过吗？在吃它的时候？
0: 嗯，你想想那唐僧肉呢？那为什么被发明？

0: 出来呢？那无花果它凭什么它就叫无花果呢？
1: 就最早的时候，这个冰糖葫芦其实是一个治病的偏方，
0: 哎，
1: 就不爱吃饭了，
2: 哦、
1: 然后就、
0: 哦、
1: 哎，
0: 山楂加糖
1: 开胃了，
0: 哎呦，开了胃吃的多点是吧？好嘞，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0: 现在别拿那开胃啊，
1: 嗯，
0: 好家伙，那
1: 越吃越多，
0: 那小馋猪，那是为了开胃吗？那真的是，
1: 嗯，
0: 就为了去腻吧。吃大吃腻了啊，来吧，我们来看一下海洋方面的信息情况啊。
1: 是的，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5月10号青岛的近海浪高呢是1.5米，水温是14.3摄氏度，高潮时是中午的11:07和夜间的22:38，低潮时呢是凌晨的4:16和下午的17:13。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
0: 没错啊，当然了，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各位有您自己自持品牌，或者说您在某个品牌也想通过推广的方式想要得到一定流量的加持，也欢迎各位在后台把您的品牌加联系方式留下来，我们呢最近开始做电商了，
1: 对，
0: 哎，有兴趣的可以留一下，我们看一看好不好，稍后的时间回来详细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一会儿见啊。
3: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有着敷衍能看到的色彩。人们身上都没有口袋，不用装下愤怒和悲哀。

0: 关机，
1: 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2: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3: 饿了吗，朋友们？
4: 饿了。
3: 刚才都没有就夜市啊，不能叫夜市，小时候的吃的东西展开聊啊，就是为了怕大家这个是吧，
4: 这个点饿了，
3: 对，下班途中啊饿。你知道我以前小时候，就是我们那个我们家是聊城嘛，聊城的时候它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当地，就是那个吊炉烧饼，
4: 嗯
3: 啊，就是把那个烧饼贴到那个上面，然后呢把它铲下来的那个烧饼，上面撒满芝麻，校门口呢一定会有一个东西，我不知道青岛有没有卖的，我们那边有个卖那个辣片儿，那个蘸水那个豆皮儿，类似于那一种的、
4: 哦、
3: 然后蘸那种类似于那个盐水的那一种、
4: 哦、
3: 把豆皮儿蘸那个之后不吸满汤汁了吗、
4: 嗯、
3: 然后呢把那个夹到那个烧饼里边、
4: 哦、
3: 每次的放学之后我就必须来那么一个，然后呢再回家正常吃饭、
4: 哦、
3: 也是以前年轻啊，这个确实小伙子比较能吃啊，现在确实吃不了这么多了，以前的时候就爱吃那个东西，
4: 吃完再回家吃饭，
3: 对啊，
4: 饭还能吃进去，
3: 可以，没问题啊，
4: 哎呦
3: 怎么了？不是正常情况下，就是青春期小伙子吃饭量是真的很大。我当时饭量就很大、
4: 哦，
3: 据我妈说啊，当然我的内心是否认的。我觉得她在诽谤我。
4: 你真厉害、啊！
3: 来继续啊，六十二号群的小牛，你好，小牛。
4: 小牛好。
5: 哦、好，小田，微信加班好。
4: 下班好，小牛。
3: 下班好啊，小牛拿过红包吗？
5: 啊，拿过。
3: 哦。
4: 别问，别问。
3: 怎么了？这是常客啊？
4: 不是、
3: 啊、
4: 小牛啊，在我们这儿从来没拿过红包
3: 啊。
4: 然后在你那儿拿过
3: 哦，在我那儿拿过，
5: 在微圈，微圈的在是也拿过啊。
3: 哦，你看看人家否认了，人家说微圈这拿过、哦、
4: 是吗？
5: 说是跟你们俩一起自带的书也拿过呀、
4: 哦？
3: 你看看，
4: 是吗？
3: 看到没？不服！
4: 我天哪，这记性
3: 真的是啊！来，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3: 来加油啊！
4: 谜题，请听题，请问从发酵程度上来说，安吉白茶属于哪种类型的茶叶呢？
5: 属于硬类的。
4: 嗯，不是不是，没那么复杂，就红茶和绿茶。
3: 哎，对，
5: 红茶，
3: 红茶。
4: 哦，它属于绿茶。
3: 哎，你看看，
6: 错了错了。
3: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4: 拜拜。
3: 我对咱听众答题二选一，原选不对，这个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清晰的印记。不光在节目当中，前段时间我不去线下嘛，然后不有活动嘛，也是答题二选一，哎，巧了吧？你说朋友们，哎，不对，
4: 就是不对，
3: 就是不对，你是神奇，你说就是 A 跟 B， 你就奔着那个错误的走，那个正确的就跟有什么东西一样，就自动避开，
4: 那没招啊，
3: 啊，自动避障，哎呀，真是，来。一号线的悠悠我心，你好，
4: 你好，
7: 你大田维 C 好、
3: 哎，
4: 你好，
3: 你好，有信心吗？
7: 有，
3: 有哦，来加油啊！请问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内陆国是 ？A. 蒙古 ，B. 哈萨克斯坦，
7: 哈萨克斯坦，
3: 嗯，哈萨克斯坦。
4: 第二题，郑和下西洋从东非回来之后呢，带回了一只长颈鹿。皇帝呢，命宫廷画师去做画，画的这幅画起名为什么呢？
7: 指鹿为马？
4: 不是。
7: 哦，鹿。
4: 他带回了一只长颈鹿，但是呢，皇上呢，命令宫廷画师给他做画，画出来之后呢，他把这幅画命名为了什么？
7: 命名为了啥？
4: 对。
7: 嗯。
4: 命名为了麒麟图、
3: okay. 哎、麒麟图、
4: 哦、对，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其实大家不知道长颈鹿是什么嘛，就觉得它是别的地方来的神兽，所以一直叫长颈鹿、
3: 哎、
4: 叫麒麟嘛，
3: 对，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啊、你见过长颈鹿吗？
4: 见过，动物园见过，
3: 哦，我应该是见过，但是没什么印象了，
4: 东大一只我们青岛那个动物园好像有，
3: 是吧？你上次去青岛动物园什么时候？
4: 嗯，小的时候春游
3: 呀，人家现在都有春假、啊哦、来三号线，哎呦，
4: 挂断了，
3: 去春假了是不是？
4: 嗯，
3: 再见啊。二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4: 你好，
8: 大天威森你好，
3: 哎，
4: 孙先生好，
3: 下班好啊，孙先生有信心吗？
8: 有，
3: 好、哦、加油啊。第一题，请问植物的呼吸作用主要在哪个部位进行？
8: 叶子。
3: 嗯，不对。比如说，它是一个部位，不对。比如说，我给你一个选项啊 ：A. 叶绿体 ，B. 线粒体，选
8: A
3: 选 A， 哎 ，B 线粒体啊。
6: 错了，错了，错了。
3: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4: 拜拜。百发百中。
3: 你看，是啥来着？A 和 B， 就刚才那位朋友答对了啊，今天又错了。来，一号线的81号群的去卷要挣点生活费。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哎，生活费，你声音有点听不清啊。
0: 现在呢，好了吗？
4: 完全没油啊，生活费。
3: 电音十足啊。
4: 这是在哪儿啊？
3: 我都以为你要唱 rapper。在哪儿啊？
0: 马路边。
3: 哎呦，我天哪，这个信号
4: 可能信号不太行哈。
3: 啊，那你先调整调整吧啊。
4: 哎，可惜了。
3: 调整调整，再挣生活费啊。嗯、再见，
4: 拜
3: 拜。
4: 拜
3: 拜，电音太足了，我都以为你要开始演唱歌了。三号线的宗先生，你好。
4: 夏崩好。
9: 哎，你好，你好。
3: 哎，
9: 是我吗？
4: 宗先生，
3: 是你，宗先生。
9: 哎，大老师，大老师，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怎么
3: 了？
4: 是大老师粉丝？
3: 客气了，客气了。
9: 啊，不是，那个 VC。
3: 不是，人家这是欢迎，你对不对？
9: 对对对。
3: 哎，真是过两天伪钞官宣了。
9: 那个，我有个事想问问，就是昨天那个号。那些号是你们定期有这个游戏规则呢，还是说临时就有这个想法去做这个东西？
3: 什么东西？
4: 昨天
9: 幸运
4: 号？
3: 什么号？
4: 哦，幸运尾号是吗？
3: 啊、
4: 哦，
9: 对。
4: 一般情况下是每周五在有视频直播的时候会有一些游戏，然后这些游戏可能就、
9: 哦、
4: 每个礼拜变，
3: 也不固定。
4: 嗯，不固定。
3: 也不固定啊、听着可能就听着了。
4: 对、
3: 哦啊，
4: 有的时候玩这个，有时候玩那个。
3: 对，没听。
4: 对，昨天游戏很感兴趣
3: 啊。
9: 你看看伟川和 VC 吧，在广播里说了一包劲。我们都一愣一愣的，这是啥游戏？
3: 哦，
9: 也不解释游戏规则。
3: 哦，
4: 来，
3: 哎，
4: 回听昨天节目。
3: 哦，说了啊，
4: 说了无数遍。
3: 你不能说你中途听了你没听清，
4: 你
3: 就说没
4: 说
3: 啊？
4: 就
3: 说
4: 都没说啊？
3: 那不行啊，
4: 这我不认啊。
3: 那不行啊，
4: 这不认啊，这不认啊。
3: 好
9: 嘞，好吧，好吧，好吧，
3: 听好啊，你的问题啊，第一题。
9: 哎，
4: 第一题，请问马拉松比赛这个官方的距离是多少公里呢？全马。
9: 马拉松比赛。
4: 对。
9: 42.195。
4: 哎，42.195。
3: 请问正常人有多少对染色体？
9: 染色体有多少对？十。
3: 这么少啊？不对。23对。
6: 错了，错了，错了。
3: 好嘞，再见啊，拜。

0: 般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广播是个跟随类的这么一个听觉的一个类似于一个载体吧。大家可能有时候在听广播的同时啊，你可能这个耳朵可能真的是，我说实话，可能也是类似于你的车上的这个音频，或者说当时的效果可能没有听清，你可能误认为我们说的是什么，但其实我们说的不是什么，这点很重要。你觉得我们没说，但其实我们一直在重复，因为可能你刚打开，
1: 对，他有的时
0: 候你只听了大概两分
1: 钟
0: 左右，
1: 三分钟，
0: 对，你可能没太听清我们到底在干什么东西，这是一个什么玩意儿，这是个什么样的节目，很正常，
1: 很正常。
0: 慢慢听，我们争取呢，在有限的时间当中能让大家喜欢上，也是在不停的重复，对不对？你不能说我们不说哈。
1: 就其实我完全理解大家，就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很精心准备了这个节目，就从头到尾非常的连贯。但是有人呢，他中途听，
0: 对，你中途听很
1: 正
0: 常，很正常，非常
1: 正常，没听懂，
0: 对，
1: 我们也理解，
0: 我们也理解哈。那样的话也没关系啊，你也可以就是。改天听，
1: 不是，你也可以硬着头皮往下听。就跟我们上次不有一个听众嘛，他是诸城还是潍坊的，他说他们那边听我们节目信号不是特别好，断断续续，但他每天忍着坚持听。
0: 朋友，我们有一个平台叫做崂山融媒，
1: 我们可以通过蜻蜓 FM 也是可以收听得到的。大家如果在车载听不清的话呢，你也可以选择现在新媒体时代，
0: 你就去下崂山融媒 APP 啊，然后呢用那个听是最好的，是手机。如果说您车载的话能下蜻蜓，您就用蜻蜓听，我们也是直推流，也非常方便，
1: 对、
0: 啊、
1: 都可以。
0: 对对对，二号线的朋友你好，王美女，
1: 下班好，
0: 王美女
1: ，Hello，
0: 还在吗？好了，可能下崂山融媒 APP 去了。再见，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一号线，高先生，
1: 高先生好。
2: 大天维 C， 下午好。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高先生已经下班了吗？
2: 下班了。
0: 好嘞，来，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请问第一题，二胡名曲《赛马》描绘的是哪里的场景？
2: 蒙古族。
0: 不，就是它有一个场景。哎，草原是对的。
1: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有一个成语叫邯郸学步，这个故事讲的是哪国人到哪国去学习走路，最后不知道咋走回去的故事呢？
2: 鲁国去赵国。
1: 赵国是对的。
2: 齐国
1: 不是。
2: 魏国去赵国
1: 不是。
0: 嗯，
1: 正确答案是燕国人，
0: 哎，
1: 他去了赵国去学走路。
0: 是的，
3: 错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三号线的朋友你好，三号线的徐
1: 先生。
4: 哎，两位下班好。
1: 哎，你好，你好，徐先生。
0: 下班好啊，有信心吗？
4: 还行。
0: 第一题，请问，唐三彩主要是哪三种颜色？
4: 绿色。
0: 哎，绿色有。
4: 白色。
0: 绿色什么？
4: 黄色还有白色。
0: 对，绿色、黄色、白色。
1: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水浒传》当中小张飞是谁的外号啊？
4: 小张飞是林冲。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4: 继续。
1: 继续。第三题，请听题。我国古代唯一一个接纳各族学生和外国学生学习的地方叫什么呢？
4: 叫国子监。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0: 继续吗？不继续了啊。好嘞，
1: 好嘞，
0: 感谢参与啊，再见，拜
1: 拜，拜
0: 拜。来，
5: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到的是二号线郑先生，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
0: 郑先生拿过红包吗？
6: 很长时间没拿了。
0: 哦，多长时间没拿了？
6: 忘了。
1: 这确实很长时间没拿了哈。
0: 你这个
1: 这都忘了。
0: 不是，关键你也不往心里记呀、啊，你这
6: 是。我太少了，关键是。
0: 拿的不多哈。来，第一题啊，加油。请问古琴有几根琴弦？
6: 七根。

0: 根，对啊，七根。
1: 第二题，穆侯而官，这讽刺的是哪位历史人物啊？
2: 穆侯而官说的是我忘了，头两天还想着呢。
1: 想想，
2: 那给个提示。
0: 嗯，晚高峰有个提示。
1: 这是个男人。
2: 嗯，不是曹操吧？
1: 不是，是项羽。
2: 对，一手我想起来
0: 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一号线的朋友啊，你好，一号线的粤海家人，
1: 你好
3: ，DJ 大田好、
0: 哎，
1: 下班了吗？粤海家人，
3: 下班啦，
1: 下班了，辛苦了，
0: 真好啊。什么时候放假呀？
3: 哎呀，还没有气儿呢。
0: 啊，还没有气儿呢。
1: 你别说人家，人家放假是真放假。
0: 对呀、啊，我这不就是为人看看吗？对不对？我没有一点嫉妒心，没有的，没有的。
1: 不想放假，明天还想上班。
0: 对对对对，住口吧。来，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0: 第一题啊，请问我国的四大名绣当中，湘绣以擅长绣哪种动物闻名？
3: 绣虎。
0: 绣虎，对。
1: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太阳系当中哪个行星它的四颗大型卫星名字都被命名为伽利略呢？
3: 木星。
1: 木星，没错、啊、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1: 继续吗？
3: 继续吧。
0: 继
3: 续。
0: 哦，好嘞，来第三题，加油啊。请问周杰伦《八度空间》这张专辑发行于2002年的几月份？
1: 哎喂，问月了。
3: 我几月份？七月。
0: 几月？
3: 生日吧。
0: 几月？
3: 七月份。
0: 七月。对了，啊、就是七月份。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这纯蒙。
0: 纯蒙啊！继续吗？
3: 不继续了吧？
0: 啊、好的。
1: 这真纯蒙。
0: 你这能蒙对呀、啊？关键是啊。我都不一定能蒙对啊，
1: 这运气好的时候真的是这样。
0: 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来，下一位朋友啊，这位是五号群的董美女，你好董美女。
1: 你好。
5: 哎，你好大田 VC。
1: 嗯，董美女好。董美女今天运气怎样啊？
0: 嗯
5: 今天挺好的，今天是唯一一天赶回家来打电话的时候。
0: 哎呀，真好。
1: 那行，指定行，
0: 指定行啊。来，
1: 第一题，请问用锡纸进行烧烤的时候，接触食物应该是用那个亮面还是暗面呢？
5: 暗面。
1: 暗面，没错。
0: 第二题，请问你呢，在我国的四大传统节日当中不包括哪一个，你说一下。春节、端午、中秋还有
5: 春节、
0: 春节、端午、中秋、重阳，不包括哪一个？
5: 清明。
1: 不是不是，他的意思就是下面
0: 不包括哪一个，四选一。
1: 嗯，
5: 啊啊啊，春节、端午还有
0: 中秋。中秋。中秋、重阳。
5: 那重阳吧。
0: 哎，重阳是
1: 对
0: 的。对，哎呦喂，你这真是，你说再见啊。
1: 对， ABCD 你选 E。
0: 来，二号线的朋友你好，王先生。
1: 小奔好。
6: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王先生，准备好了吗？
6: 嗯，好了。
0: 鸦片战争爆发于哪一年？
6: 1840。
0: 1840，对啊。
1: 第二题，有一款威士忌呢叫芝华士，这个词儿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为啥要叫芝华士呢？
0: 嗯，
4: 啊哦，
6: 从知识里面提出来了。
1: 啊，从知识里提出来的酒叫芝华士。
6: 芝麻里面，
1: 哦、
0: 你别说啊，这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一个角度，
1: 有道理。
0: 啊、
1: 下次让他们尝一下芝麻酒。
0: 对对 对， 对啊、嗯，来，正确答案是，
1: 这是创始人的名字。
0: 哎，是的。
4: 错了。
1: 我要研究出来款酒，我不得叫维 C。是这道理不？
0: 但是确实有芝麻跟大米酿的酒，这倒是实话。
1: 芝麻酿的酒。
0: 对，有，真的有。
1: 芝麻不只能酿油吗？
0: 有吧，我记得好像是我从哪见到过那种，我上次还跟他们酒厂聊过这个事儿。
1: 是吗？
0: 但是无所谓啊，我如果错的话各位纠正我啊。
1: 嗯，
0: 一号线孙先生你好。
1: 你好。
7: 你好，维特维 C。
0: 哎，
1: 孙先生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吗？
7: 好了。
0: 请问我国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是哪里？
7: 新疆。
0: 新疆，对。
1: 请问关中八大怪当中提到什么东西是一道菜呢？
7: 这个我不知道。
4: 啊哦，
1: 油泼辣。

0: 子。
1: 错了错了错了，
2: 是道菜。嗯，再见，拜拜。
0: 关中八大怪嘛，
2: 但是油泼辣子确实这个是很好吃的一个东西，嗯，尤其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宝鸡的话，
0: 去旅游，
2: 对，宝鸡有个东西呢叫油辣子火锅，嗯，你的蘸料呢不是麻酱了，也不是那个醋碟油碟，哦，这个确实是这个呵呵，但是美食还是很多的啊，美食还是多种多样的，啊，
0: 是的是的，
2: 来吧，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哦，这个确实是这个呵呵，但是美食还是很多的啊，美食还是多种多样的，啊，
0: 是的是的，
2: 来吧，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当然了，在刚才的时候呢，如果您的店里面也是有这种美食啊，或者你也在售卖的话，也欢迎把您的品牌加您的联系方式留到我们的后台，我们一起合作共赢。
0: 是的，我们非常欢迎所有的小伙伴们一起加入到我们当中，
2: 好好，
0: 我们也有机会帮大家推广一下产品，嗯，或者是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物嘛，哎，如果说大家呢正好有这种需求，可以在后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会有工作人员主动的联系到您。
2: 明天歇一天，我们周一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3: 嗨，各位，我是维 C。 爱情里最痛的莫过于他不懂，那些没说出口的委屈，那些被误解的真心，都化作这首歌里的每一个音符。或许你听完这首歌，我们都能学会更好的去表达爱。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你很漂亮。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着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2: 大家好，我是大田。林俊杰的《我还想他》这首歌背后有个揪心的故事，女孩为救溺水的男友牺牲，男孩获救却永远失去所爱。林修离填词，林俊杰亲情演绎，每个音符都浸满思念，堪称痛彻心扉的催泪经典。

0: RMB 的风格
1: ，RMB 的风格是悦动
2: ，Play RMB
1: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1: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1: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1: FM 92.1
5: FM 92.1

崂山921，听见好时光，我是大葱。林忆莲的《等你说爱我》收录在她1995年的经典专辑《Love Sunday》中。这首歌展现了林忆莲情感中最细腻绵缠的一面，在克制而充满张力的旋律中，将一份小心翼翼、充满期盼的等待心情刻画得入木三分。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FM 92.1
5: FM 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3: ，FM 九二点一。

人们身上都没有口袋，不用装下愤怒和悲哀。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琴声意浓浓。
1: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新诗。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赴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意重现，轻轻叫声。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6: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